0: 成。
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 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寿险。

0: 并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8: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2: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3: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7: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8: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9: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供需抬到了2028年。
18: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0: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8: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1: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8: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4: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3: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3: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4: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4: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九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4: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6: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7: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8: 事件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 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8: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

0: 生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一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在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参与互动。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打开的是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不要忘记每天点赞到10000赞的话，都可以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
0: 没错，在这里呢，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也希望各位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节目互动当中，大家是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留言。首先一开始我们先感谢 Bling 送出的我们的粉丝灯牌，谢谢 Bling。
1: 这个威斯特是 Bling 是吧？
0: 对，他改了个名儿，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
1: 了。那为什么不叫他威斯特，叫他 Bling 呢？
0: 老朋友就要用老称号啊，就像现在比如说你
1: 好为难人啊，那威斯特如果再改一个名儿，你就不认识他了，
0: 他得告诉我啊。我火眼金睛我也识别得出来，
1: 不然就是心灵相惜。
0: 哎，当然欢迎大家啊，能够在直播间在早间时候跟我们一起来继续的互动交流。那当然无论您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希望各位都可以继续将您所看到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不过整体来说呢，因为这个今天整体车不多，早先出门的时候发现这个各个路段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孩子们是不是还有9月份应该开学？
1: 还没开学呢，这才休息不到一个月就让他们回学校了，
0: 感觉差不多嘞。
1: 是最近在家里带娃带烦了是吧？
0: 我现在看到小朋友我就够了。
1: 所以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也会，应该家长朋友们还好，是爷爷奶奶们是说实话真的辛苦了。
0: 各位德华也辛苦了。
1: 对对对，各位德华们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尽量休息。如果说孩子们实在是想玩，带他去这个咱们克拉玛依，这个每天从8月开始啊，每天都在室外搞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可以带过去看一看。因为大概都是每天下午的时间嘛。
0: 对。
1: 一般来说是家长们下班之后，这个轻松娱乐的时间，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孩子们保持一些亲密的互动啊。
0: 对，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可能一放暑假之后，要不然就是把孩子完全的交给爷爷奶奶，要不然就是让孩子在家里面看电视、玩 iPad、玩手机。
1: 对，反正不会自觉的写作业了啦。
0: 对，一定是作业是一定要在是最后一晚写的。
1: 如果真的有这么自觉的宝贝的话，
0: 很极限。
1: 对，
0: 杨有没有用极限的时间补过作业？寒暑假的时候？
1: 那最后一天呀。
0: 那如果比如说像那种，就是因为小学段会有那种，我们小不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们小时候有那个手黑板报，
1: 有，
0: 就是有板报这个作业。
1: 黑板报是在学校出的，应该手抄报。
0: 手抄报，就手抄报这个作业就会让我很头疼
1: 啊。是，
0: 然后因为好像老师比如说要求是每周一张啊，记录一下这周你的暑假生活，
1: 或者是像写日记一样把它写下来。
0: 对对对，然后就是狂补，基本上都是我妈给我画。
1: 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妈妈是会在这个开学前几天每天晚上熬夜给我画手抄报。
0: 对，因为我的就是我妈妈给我画的。
1: 我是这样的，我是先把线打好，我把字填完，然后剩下的地方你自己发挥，我会留充足的地方给她发挥的空间。
0: 妈妈说我点你。
1: 妈妈说当年没有学美术这个专业真的是有点浪费自己的才华了。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各位新，因为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们有没有手抄报。
1: 现在孩子的手抄报，你知道现在多神奇吗？就是现在你可以在网上，或者是线下可以买到就是成品手抄报
0: 啊，直接往里面填色或者是写字，
1: 直接写字就行了。就是他已经给你画好了，
0: 所有东西都画好的，
1: 对，
0: 连色都不需要自己填。
1: 对，可爽。
0: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没有啊？真是的，
1: 那时候还没网购呢，对吧？
0: 哎。想想自己没赶到好时候啊。
1: 对
0: 啊，欢迎大家啊，感谢各位老铁的点赞啊。铁铁来喽，说早上好呀，嘉欣。
1: 早上好。铁铁说嘉欣今天的妆造让人眼前一亮呀。
0: 好，我知道了，你喜欢不戴眼镜，
1: 喜欢穿着清凉的，
0: 太喜欢穿无袖了。
1: 对，
0: 穿短袖就是觉得很一般，加嗖嗖。你今天
1: 对，就是把袖子砍掉了就舒服
0: 就喜欢了啊。我甚至这个衣服就是原来是短袖把它砍掉了
1: 啊。对，
0: 我知道你喜欢
1: 一四穿的这个方法，我们也不是不懂啊，
0: 因为我们很省钱。
1: 对，
0: 好，那欢迎各位啊，可以在这一时间段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铁铁说不是这个发型，
1: 发型怎样？
0: 哦，你喜欢高马尾。
1: 哦，他喜欢那种学生时代比较

0: 清纯的。
1: 哦，你喜欢高马尾。
0: 嗯，
1: 哦，明白明白了，行，这个发型看头上啊。但是我刚准备说过两天想去剪短发，太热嘞。好热好热，
0: 这最热的三伏天快过完了，你现在才开始剪短发？
1: 当然了，我
0: 有点晚了，
1: 我叛逆的很，我跟人不一样，
0: 等到快冬天的时候又选冷了再把头发接回来，
1: 我戴
0: 多麻烦，
1: 你给我买帽子。哦，铁铁喜欢高马尾
0: 啊，
1: 但是确实我跟杨恒在节目里面扎高马尾扎的很少
0: 很少，
1: 因为年纪大了
0: 扎紧了头疼，
1: 对，头疼就是扎的头皮疼，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发际线日积后移，
0: 对，而且你会觉得每次在拆皮筋的时候很心疼你掉落到皮筋上面的几根头发，
1: 对，而且是每一根我都会为他们默默祈祷，
0: 并且把它收藏起来。
1: 他说剪短发你会直接失去一个粉丝，
0: 那就失去好了，你以为你很重要啊？
1: 我以为很多男生会有短发情节，因为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男生就会觉得很有短发情节，
0: 不，我身边的男生反而都是黑长直的这种情节。
1: 哦，
0: 就是说啊，你染这个染头发了，没有黑色好看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你烫卷了，没有直发好看。
1: 不过
0: 你剪短了，没有长发。我说怎么了？
1: 你知道我最近我在看这个恋综，不是恋综，很多恋综又开始了。我们最近在看恋综，
0: 对。
1: 然后我发现，就是因为一开始都会有第一印象那种心动女嘉宾嘛。
0: 对。
1: 我发现大家的第一印象选的可能都还是黑长直。
0: 对啊。所以这个情节在大家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
1: 我跟杨要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0: 对，我们
1: 绝对不跟
0: 不迎合大众的喜好，我们只做自己的审美，就哪怕是我们今天光着来直播也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材的自信，而不是因为大家想看。
1: 不好意思，我没那么自信，我自卑。姐姐说黑长直加马尾或者披头发加波浪卷。
0: 哦，你喜欢善变的男人。
1: 明白了明白了，你就是单纯的喜欢美女，
0: 他就喜欢好看的。
1: 光头你哎哈，
0: 真的是。
1: 好，我们来抓紧关注一条路况，来自马里奥啊，
0: 说柯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方向车辆较大。
1: 嗯，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的柯白路的路况信息。
0: 嗯，
1: 哦，今天马里奥出门比较早，才9:06他就已经到柯白路了。
0: 哎呦，
1: 嗯，好吧，那欢迎。
0: 说实话，行驶在柯白路确实要再早一点，我觉得才舒服。
1: 哇，
0: 因为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是直对着太阳，然后
1: 这个方向是刚好，
0: 对，从克拉玛依往白剑滩方向啊，是正对着太阳。尤其是下班的时候，你如果还赶在6点到8点之间，
1: 刚好太阳落山，
0: 刚好太阳落山，你又是正对着太阳回来，我觉得真的很受罪。
1: 哦，这个角度问题是吗？
0: 对，这个角度问题。如果你是从白剑滩到克拉玛依上班，你刚好背着。嗯，然后下班了再回去，
1: 也是背着，
0: 也是背着，多舒服呀！
1: 但如果你从克拉玛依前往白区上班，刚好你都是迎着朝阳，迎着夕阳，
0: 对，
1: 你的人生充满阳光啊！
0: 在夏天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吧？
1: 冬天的话，
0: 说实话很刺眼，
1: 嗯，
0: 对。嗯，再来刷新，感谢高山流水送出的粉丝灯牌，
1: 谢谢高山，人家是点亮我们的粉丝团，
0: 这是粉丝团，
1: 你怎么对这个抖音的算法
0: 啥
1: 还是不了解呢？
0: 那就补送一个吧，既然我都感谢了，
1: 那就来个粉丝灯牌。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报路况啊。今天整体来说呢，早间的气温还是非常凉爽的，很凉快啊，但是呢，今天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具体是多少呢？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天气的情况。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分享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各位都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们。再来呢，就是如果说您看到了路面上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或者是一些想要反馈的问题，比如说红绿灯不亮啊，或者这个某一个路段的护栏出现了缺损，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反馈咯。
0: 嗯，铁铁说近三个月啊，我就昨晚没开空调。
1: 昨天晚上
0: 昨晚那么热，不开空调？
1: 反正我开了，
0: 我也开了。
1: 我是大概睡觉前半个小时，我才把客厅的空调关掉，然后进卧室又把卧室的空调打开。
0: 对，
1: 不过如果可能是因为我们家主卧不是那种通风的。所以我就把窗户关上，可能确实会比较热，我就开了空调。
0: 对，
1: 如果铁铁他们家是通风的那种可以对流的，
0: 我们家是通风的，但是也热。
1: 确实
0: 受不了。
1: 但是昨天晚上还好啊，昨天晚上真的还好，不是很热啊，很还挺凉快的，因为吃完饭回来觉得外面挺凉快的。
0: 哦，
1: 嗯，但是
0: 外面
1: 睡觉还是挺热的，
0: 外面是刮了点风，但是有点闷风的感觉，
1: 闷
0: 风不是很通透那种感觉。
1: 现在开始自己创造了。铁铁说昨天白天开了一天，
0: 晚上就没开白天冻着了。晚上要暖和暖和，
1: 晚上说不行，这电费
0: 晚上开点地暖吧，要不
1: 电费熬不住了，救命呢！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早间还是非常凉爽的，那今天整体气温情况如何？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九二六气象播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十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25到36摄氏度。预计今天晚间一直持续到11号，各地晴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的现象，阵风4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啊，11号的晚上一直持续到12号，晴间多云有阵风，西北阵风4级左右，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5到6级，不是阵风8级。
0: 嗯，是的，也就是说可能局地会有小的阵雨，但是明后两天可能会有这个阵风啊，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关闭好您的门窗。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6到38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8至40摄氏度。整体来说，较上周天气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比较凉爽的。最低温度呢，都是比较凉快的，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决定您的穿衣风格啊。
1: 是的，虽然说都没有突破40度啊，但是天气依旧很炎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克拉玛依四个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5度，高温36度。
0: 白简滩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6度，高温38度。
1: 乌尔河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0度，高温38度。
0: 哎呦，乌尔河区的这个昼夜温差很大啊。
1: 是的，
0: 大家还是要带一个外套。
1: 嗯，
0: 那独山子区呢，是晴间多云，偏东阵风大概4级左右，低温24度，高温35度。那整体来说呢，今天四个区的温度还是比较凉爽的，可能在正午时分会达到这个日最高温，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和防暑的准备哦。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刻看一看时间是9:16，希望大家可以还是要提前的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以及时间啊，因为可能现在部分路段呢还是正在维修施工，包括一些公交站台还是正在升级改造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您上班途中所途经的必经路段是否有施工的这个情况，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变道通行，以防耽误您的时间哦。
1: 对，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西环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最右侧的非机动车道一直在这个施工当中啊，
0: 还没结束啊，
1: 围挡到现在都没有拆掉，但是今天早间这个西环路往昆仑路的方向行驶，这个最右侧车道呢，它是有一个挖掘机和一辆拉土车正在占据最右侧车道这个施工当中，建议各位行驶在这里的时候提前变到左道来通行，
0: 是
1: 比较方便。而且大家也知道西环路这个全线这个
0: 长嘛，
1: 因为非机动车道维修了之后呢，它会占据一部分的最右侧车道，它道路是较窄的，最右侧车道又有这个公交车停课、下课、上课的这个风险啊，那所以建议各位朋友们还是要以中间车道行驶为主，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他行驶在最右侧车道，前方的公交车一旦是刹车停车
0: 就急刹是吗？
1: 对，上下课的时候他立刻就开始变道往左转了。
0: 哦，确实，那这样的话太危险了。
1: 对，后方的车辆来不及反应，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啊。
0: 对，而且如果说您确实是跟在公交车后面正常通行的话，公交车停止之后，您是也要停车等待的。
1: 对，
0: 除非说旁边车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打灯观察再缓慢通过，不要说这个看前面公交车停了一把方向变过来，那旁边车道的朋友岂不是要遭殃了。
1: 是的，知道大家都很赶时间啊，但是这点时间为了安全着想还是不要太过着急。
0: 是的是的。
1: 再来看一则路况，来自爱心私家车孙警官，说这个准噶尔路长征到准噶尔路西环路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这条还挺长的啊，但整体来说情况非常不错，感谢孙警官，那早间选择这条路的朋友们可以大可放心的通行。再来看到朱飞健反映到一个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啊。
1: 哦，他说周六早上我上班，周六还上班，好辛苦
0: 啊。辛苦啊。
1: 他到 4S 店红绿灯的路口呢，看到一个妈妈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闯了红灯，还好所有的车都没动，等他们过去才动的，这个妈妈有点太不负责任。

0: 问了。
1: 确实，这个尤其是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您是带着自家孩子出行的话，我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
0: 是
1: 也是孩子行为的一面镜子。那希望各位家长还是以身作则，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平常呢，我们可能在家中，包括在学校，孩子接受到很多这个交通文明，这个包括安全交通的这样一些宣传知识，但看到自己的父母并不是这么做的，可能会给孩子带一些不好的影响啊。
0: 是的，
1: 而且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所以希望各位家长还是要以身作则。我们说这个教育不光光是单单停留在纸面或者是口头上，还是言传身教最重要啊。
0: 嗯，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醒各位，电动车是怎么样，不可以载人的。
1: 对，怎么可以带小朋友呢？
0: 而且你还带着孩子，并且还闯了红灯，这个就是更加危险的一种行为了。
1: 那你要说的话，我今天早上从红旗路出来之后，刚好到这个邮局这个位置。嗯、
0: 对。
1: 然后呢，看到一个移动 WiFi， 这什么意思？一辆电动车坐了三个人
0: 啊，高矮不齐，
1: 最小的蹲在前面
0: 啊。
1: 中间个的是把着方向的司机，
0: 后面那个
1: 大个坐后面。
0: 哎呦喂！
1: 我说这是什么移动 WiFi 过去了？这确实啊，
0: 密码都要连一下。
1: 而且你知道最有意思的，三个人只有一个头盔，
0: 中间那个人戴的、
1: 不，猜错了，
0: 最小的小朋友戴的，
1: 不，
0: 是竟然
1: 是最大个戴了个头盔。我当时想，我说
0: 只有大个有安全意识，
1: 这是为什么？所以你看这种行为是完全是不允许的。
0: 对，
1: 交警同志也在反复的在这个街上进行这个电动车违规查处这样一个整治行动、那就是告诉大家，电动车第一不能违规带人，第二就是驾驶电动车你的年龄要满16周岁，其次呢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的，
0: 是的，
1: 要满足以上条件你才可以开电动车出发。所以希望大家，包括各位家长朋友，家中有高中生的，但是不满16周岁，请不要给他配电动车，好吗？
0: 是的，如果说您骑的，你说你不是电动车，你是电动摩托车，那摩托车呢也是人人都要戴这个安全头盔的。
1: 对，而且这其实每一个交通工具它都是有年龄限制的，像自行车得12周岁以上才可以在马路上行驶。
0: 是的，
1: 你这个而且过斑马线，不管你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是全部都要推行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这些呢不是说为了麻烦你一下，也不是说为了惩罚你，而是说希望你能够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要负起责任哦。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路面交通安全，我们在这里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啊，克拉玛依交警夏夜交通宣防集中整治全面发力。在这个夏季呢，我相信大家在夜晚开车，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总能够看到交警同志在守护我们的安全。那当然在整体的这个夏季的活动这个行动当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啊。
0: 为了纵深推进金盾护平安夏季行动，走深走时精准管控克拉玛依辖区夏季夜间道路通行的风险，有效压降夜间交通违法以及事故的发生率。在最近呢，咱们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全力动员，精准部署，持续开展了夏夜交通安全的集中宣防、集中整治，全力保护和保障大家的市民夜间出行的安全畅通和有序。
1: 没错。那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结合到夏季夜间人流车流比较密集，包括夜市商圈集中啊，违法隐患多发的特点，立足辖区道路实际，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重点车辆，科学的布防警力。那采取的是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监管相结合的勤务模式。严查就是电动车违法、违法停车占道、酒驾、醉驾等容易肇事肇祸的重点违法行为，并且呢也加密了夜间的巡查频次，延伸管控覆盖范围，全面提升了道路见警率、管事率，实现的是隐患动态清零、违法精准查处。
0: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图片看到我们交警同志非常的辛苦，在这样的炎热的夏天一直在这个道路上治理安全，也是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嘛。那当然了，行动期间呢，民警同志们也是坚持执法整治与宣传引导同步开展。不仅你就是这个违反了交通规则，但是我们要知道你为什么违反，并且要让你学习到怎么样它是不违反的这个条件。在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同时，以案示法，现场宣教，向驾驶人及过往的群众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群众们自觉抵制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1: 没错。那同时呢，良好的道路环境其实也获得了很多来克拉玛依游玩的外地游客的高度认可。来客旅游的重庆游客对克拉玛依辖区井然有序的夜间交通秩序就给予了点赞和好评，并且呢也称赞克拉玛依道路通行规范治理到位，出行时也给他们十足的安全感。
0: 是的，道路上

0: 也是有他们才更加的安全和保障，也是更加的有利嘛。下一步咱们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也将持续发力，强势推进重拳出击，守护当下，严厉打击交通违法，为城市平安加码。啦啦啦啦啦，这位朋友说，您好，我有一辆电动车，手续齐全，也有驾驶证。电动车需要驾驶证吗？
1: 需要。哎，
0: 是电摩还是怎样？
1: 应该是电动。
0: 说近期看到超标电动车，我的什么会不会被会不会扣出啊？
1: 就是你的车吗？还是
0: 你的电瓶？
1: 还是什么
0: 电池？
1: 对，您具体说一下，就是是您的这辆电动车是不符合标准，还是什么情况？
0: 对，你所说的超标电动车是因为你的车不符合规定还是怎样？
1: 他说
0: 我的车会不会被扣出啊？
1: 哦，你为什么会扣你的车呢？
0: 对啊，你手续齐全，你也有驾驶证，你为什么会被扣呢？
1: 对，而且比如说你的车你也没有非法改装啊，也没有减速限速，那只要是正常行驶，这个手续齐全就可以安全合法上路。
0: 你在正规商场买的这个电动车，一般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啊。
1: 对，
0: 除非你就是自己进行了改装，或者是你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载人啦。
1: 他说近期看到超标电动车，
0: 超标电动车，
1: 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0: 对，超标电动车是什么电动车呢？
1: 不知道啊，是不是标准？
0: 我们搜了一下，超标电动车是指超出国家规定标准生产制造的电动车。那你买的电动车超出国家标准了，那怎么可能会购买到呢？
1: 还是说这个比如说改变标准之后你的车变成了超标呢？我看一下啊，不符合以下任意条件就属于超标。
0: 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整车质量小于或等于55公斤，蓄电池标称电压小于或等于48伏，电动机额定功率输出小于或等于400瓦，具备脚踏骑行能力，获得国家3C 认证。
1: 哦，就是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0: 你都没有，
1: 只要你不符合一项你都是超标。明白吧？
0: 是不是也有可能像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很早之前买的电动车，但是现在还能骑。
1: 对，然后现在是出了一些新的标准
0: 政策，
1: 然后但是你的超标了
0: 啊，
1: 那这样的话还是建议您更换电动车，
0: 或者是哪个不符合你去改哪个。
1: 对，然后去把它整改回来啊。
0: 对，
1: 就我觉得大家肯定，
0: 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问一下我们交警同志啊。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跟交警同志来反馈一下，帮你问一问啊，看看说这样的电动车是否能够继续在路上行驶呢。我们也问问大家，交警回复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这个节目当中与各位回复的哦。

0: 的，在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我们来看一条来自马里奥的路况信息。
2: 在这个科白路西向东的方向，近白检滩区测速探头前100米处，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交警同志正在现场进行处置，大家要注意提前避让。
0: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的温馨提示啊。科白路呢，整体来说车速比较快。目前呢，这则交通事故是发生在中间车道，所以希望大家提前变道，不要到跟前再紧急变道，很危险啊。
2: 是的，还要提示各位啊，近白检滩区的这个测速探头已经改为了60码
0: 啊，
2: 那对，
0: 对，
2: 之前是从80码，现在改为了60码，已经改了很长时间了。
0: 对，
2: 那建议各位不要走到跟前了才知道这个紧急刹车减速，然后再通行啊。
0: 没错，
2: 这样很容易就像刚刚一样造成一些交通事故的啊。
0: 对，这则事故也是在探头前100米，估计也就是说想在这踩一脚刹车，结果后面跟车太近，
2: 是的，
0: 可能就这个亲密接触了啊。
2: 这大家都赶时间的一天，又变成了耗时间的一天了啊。
0: 是的，再来关注路况，来到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杨师傅，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路况就听926森林路成公园到南宁大桥双向一路畅通。
2: 还不错。
0: 好的，感谢杨师傅。说到的是胜利路从朝阳公园一直到南宁大桥，目前是一路畅通。
2: 还可以，还可以，
0: 还挺长的，这段路还不错。但是南宁桥情况就不怎么样了，日复一日啊。
2: 日复一日说南宁桥南向北的吗？堵啊，
0: 南宁桥堵车了竟然啊。南向北，好的，收到，感谢日复一日啊。
2: 诗词也来了，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各位。大道至简说杨洋早，
2: 我在成都。哇哦，
0: 快给杨带点糍粑回来。
2: 不爱吃那个。
0: 那你想吃什么？
2: 火锅底料行了。
0: 吃不火锅底料真是的，给你给辣椒啃一下算了。
2: 在成都啊，又是出差的一天，还是就是纯放假，让我们羡慕羡慕吧。
0: 应该是去玩吧。甜甜说南宁桥
2: 通通堵，
0: 北向南。
2: 哦，北向南还比较通，
0: 南向北就堵了。南向北应该下桥处这边也比较堵吧。
2: 是的，是的。那建议各位啊，南向北的方向还是要减速慢行啊。大道至简说纯放假，
0: 那就很爽了，爽之爽之。
2: 谁让你也有暑假的，
0: 你也可以有。
2: 你是老师吗？你
0: 你杨一般羡慕的时候会让他面目全非的。
2: 虽然说叫我一声杨老师，但是我从不放寒暑假。
0: 杨老师很刻苦的，他放寒暑假都还在备课呢。
2: 对，铁铁说杨要点火锅底料，我俩回家涮。对，
0: 对对对，杨要这个。

0: 大吃特吃，他说行，回来给你带点火锅底料，把你吃剩的给他打包就行了，他回来可以自己再煮一顿，没事、啊、
1: 那首歌怎么唱呢？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哇，
0: 老师你改编的还不错还不错。吃火锅得配什么？
1: 配什么？配啤酒。
0: 吃火锅得配奶茶。
1: 为什么配奶茶？油腻腻的。
0: 姐，谁说油腻腻的？一杯冰镇奶茶，或者是
1: 主要是奶茶对我不感兴趣。
0: 对，杨不过他不爱吃，
1: 不爱喝，
0: 不爱喝奶茶。
1: 对，别人喝奶茶，我吃那个皮子。
0: 不知道这个前两天，前段时间啊，这个因为最近各大奶茶品牌都特别火，尤其是在上周，大家每个人都迎来了自己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知道大家
1: 你喝到了吗？
0: 我喝到了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1: 全世界就我没喝到。
0: 点我呢？
1: 嗯，主要我也不爱喝，可能大家也知道，
0: 对，他意思是直接给他折现就行了，他爱钱还没办法。就是很多，我不知道这个上周五喝完秋天第一杯奶茶有多少人是睁眼到天亮的、因为奶茶确实是让很多人会睡不着觉。
1: 对，
0: 现在呢不单单是咖啡让你睡不着觉，其实奶茶确实也有这样的功效啊。
1: 因为奶茶它里面含有茶，
0: 哎，对，
1: 就很让人头疼了。
0: 对啊，最近几年奶茶是越来越火。不过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的是，奶茶虽然口感不错，但是呢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喝咖啡还要高。
1: 哎呦，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喝了奶茶导致说，哎，我今天没喝咖啡，我怎么还是睡不着呢？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先说奶茶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呢？
1: 一杯奶茶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可能很多人在网上曾看到过这么一种说法，说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七罐红牛。
0: 哎，我的妈！
1: 那你出，比如说跑长途车的各位朋友们，别买红牛，
0: 买
1: 杯
0: 奶
1: 茶吧。
0: 茶
1: 而且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还等于四杯咖啡。
0: 哇，有这么高吗？
1: 如果你喝了含咖啡因最多的那杯奶茶，相当于喝了四杯咖啡或者是八罐红牛呢。
0: 伯牙绝学啊，是不是在点伯牙绝学？
1: 对，我就在点它，因为我奶茶从来没有喝见底过，
0: 就是
1: 我一般就喝可能是三分之一，我就已经达到一整晚睡不着觉的地步了。
0: 哇，你对咖啡因如此敏感。
1: 对，
0: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结论吧。刚才说到的这些说法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确实要比咖啡高。之前呢像上海深圳啊多地就对多个奶茶品种进行了检测，不单单是指霸王某鸡啊，就一样的各个品牌奶茶都做过检测。
1: 对，
0: 发现这些奶茶当中是含有大量的咖啡因，一杯的含量甚至就超过了美式咖啡。
1: 那很多人就会疑问啊，说为什么奶茶里会有咖啡因呢？难道不是因为奶加茶才叫奶茶吗？茶里其实就含有咖啡因的。
0: 哎，没错，
1: 每克茶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一般在20毫克左右，那高的可以达到40毫克。你泡茶的过程当中，咖啡因就很容易从茶叶融到水里，所以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咱们市面上很多的奶茶都是直接用的浓缩咖啡粉，所以咖啡因含量浓缩茶粉，所以咖啡因含量还是更高的。
0: 对，它可能比如说你自己在家自己制作奶茶的时候，可能咖啡因含量没有这么高。
1: 对，你可能泡出来只有茶的三分之一。
0: 对，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个喝奶茶，奶茶店大概率用的都是这个茶粉。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浓度可能会更高一点啊，就会更让你睡不着了。
1: 是的。
0: 那这个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就显示，在我国对于成年消费者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依次为茶叶、茶饮料、奶茶和咖啡，而未成年人咖啡因摄入量贡献率最高的依次为第一名就是奶茶、然后是茶饮料、然后是茶叶，最后是巧克力。
1: 对，爱吃甜食的
0: 咖啡因，
1: 各位朋友们啊，也就是说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在喝奶茶的时候都得注意咖啡因的摄入，千万不要以为里面没有咖啡因而疯狂的摄入。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相当于小朋友吧、他对奶茶就是爱不释手的一种。
0: 对，
1: 出门了就我渴，那买瓶矿泉水吧，不行，我要
0: 喝
1: 奶
0: 茶。对，比如说吃火锅一杯奶茶，逛街人手
1: 一杯
0: 奶
1: 茶。
0: 对，这都各种场景下我们都会看到。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工作一天中午午休完之后回到单位，哇好困，一杯奶茶。
1: 对
0: 对，每天不喝一杯浑身难受。你看铁铁就送杨一杯奶茶，
1: 我谢谢你啊
0: 杨，喝到了吧？
1: 喝到了，喝到了，
0: 今晚上要睡不着了，
1: 突然解渴了。
0: 天子多情也说，他说低血糖一杯下肚直接就打胰岛素了。那你喝的是全糖吧？这也太甜了。
1: 说实话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这个果茶也不能叫果茶吧，就是纯果汁儿
0: 啊，果汁，
1: 纯果汁儿，我觉得还行，我喝上可以。
0: 你意思就是100%果汁的话，哪来的咖啡因啊？你喝上当然可以了。
1: 对啊，就是果茶的话，它里面还是会
0: 对
1: 一点茶，
0: 多少会有一点茶，
1: 什么柠檬、柚子、茶，只要带"茶"这个字儿的，
0: 应该
1: 都
0: 会
1: 有一些
0: 啊，茶叶。

0: 茶多酚啊，或者是咖啡因啊。
1: 嗯，
0: 那为什么有些人喝一杯奶茶就会清醒到天亮？
1: 对，我也像这提出忠诚的疑问，
0: 因为有些人就不会。像我的话，我很少会有这种情况。
1: 真的，
0: 我对个别，
1: 嗯，
0: 我还不是说对品牌的奶茶啊，我是对个别的种类
1: 啊。
0: 假如说伯牙绝弦，但我可能喝霸王茶姬，其他就没事儿，
1: 就喝它有事儿。
0: 对，就是可能对个别的这种种类，我是会睡不着。
1: 那说明伯牙还是蛮纯的。
0: 对，我跟你说，大部分我是没有什么太大反应的。
1: 对，
0: 就很多人都表示说自己一喝奶茶就直接会失眠睡不好，甚至就是因为一杯奶茶直接到天亮。
1: 对，一晚上不睡，只要就是因为奶茶，都怪他，都怪他。这是因为这个咖啡因当中含有对这个中枢神经兴奋的作用啊，很多人喝了之后都会感觉到很兴奋，睡不着觉。有些可能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可能甚至会因为喝了一杯奶茶就一整晚的睡不着觉。
0: 所以杨应该是
1: 爱
0: 咖啡因高敏感哦，
1: 高敏感，就是我只喝三分之一我都睡不
0: 着。那如果说你喝东方树叶那种茶叶呢，茶饮料呢？
1: 还行，
0: 还行，那种还行。但是奶茶的话，可能咖啡因含量会更高哦。
1: 我说实话，我只要喝饮料，我没有喝见底儿过，我都是喝三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一我就撂那
0: 儿。所有的饮料都是，
1: 嗯，
0: 哦，
1: 对，
0: 竟然如此
1: 浪
0: 费。挺浪
1: 费的。
0: 不过啊，这个咖啡因提神和兴奋的效果，其实在不同人身上差异很大。
1: 嗯，
0: 正是为什么像杨洋两口奶茶就睡不着，而有些人一天三杯咖啡依然睡得很香。
1: 嗯，
0: 是因为人体内呢有一些基因，是控制着咖啡因代谢的。
1: 对，
0: 这些基因比较活跃的人，咖啡因代谢的速度就快，摄入的咖啡因呢很快就被排出的。那所以喝奶茶，包括喝咖啡，对他们丝毫没有影响，甚至喝了奶茶该困还是困。
1: 哎呦，
0: 而有些人呢，咖啡因代谢基因就比较乏力，像杨洋就是这个基因可能不活跃，
1: 像基因有没有我都不清楚。
0: 他说一点点咖啡因都要代谢好久，
1: 是的，
0: 甚至比如说早上起来喝的咖啡，到了晚上。大脑里还在蹦迪，
1: 对，
0: 就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了。
1: 就是你闭着眼睛就想睁开，就是你困到不行还想睁眼。
0: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你个人体质问题，不是说你对这个奶茶怎么样，是你体质上可能对咖啡因代谢本身就不明，就是不快，基因没那么活跃，代谢比较慢，所以你就会一杯睁眼到天亮了。
1: 当然，很多人也会问啊，你说我不爱喝咖啡，觉得很苦，那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又是否安全呢？
0: 嗯，
1: 大家最关心的是，是否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正常的适量摄入咖啡因是安全的。那像美国、欧盟、加拿大卫生部等健康机构都认为啊，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啊，每天摄入不要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都是安全的。
0: 没错，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结果呢，认为是成年人每天最多喝1524克的液体奶茶，并且不摄入其他含咖啡因的食品，就不是说你一天喝了这么多奶茶之后，你还要吃2块巧克力啊，这些的话就可能超标了啊。
1: 对，
0: 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安全的。所以呢，对于正常人来说，每天一杯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当然还要提醒大家，还要关注一下您的血糖啊。我们现在说
1: 自己的钱包，
0: 对，我们现在说的没问题是咖啡因摄入量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不代表其他方面没问题啊，
1: 并不是说你点个全糖的，
0: 每天一杯，
1: 每天一杯是有问题了，
0: 对对，太高了。
1: 还有现在奶茶，说实话比较贵，
0: 对，
1: 一杯奶茶好像赶上一份拌面的钱了，是吧？
0: 对，一杯奶茶，如果说你还要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可能27、28、30左右的都有啊。
1: 喜某茶，一杯可以达到就是一份，我看啊，一杯最多我点过最贵的奶茶就是在喜某茶里面点68块钱。
0: 你把人家店买下来了，你加盟了，你在那儿
1: 一杯，他那个桶很大。
0: 啊，你买是都超级桶是吧？
1: 对对，也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排队，说排队排着吧，感受一下，没来过、没见过、没喝过的，60多。
0: 哦，
1: 完了，我今天一天出来的饭钱都没了，那这个就当我的晚饭行。
0: 杨洋说这，那但是这个我也能吃一天，确实，里面什么料都有，像一杯粥一样。不过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青少年、孕妇对咖啡因会更敏感。
1: 是的，
0: 一般呢其实也不鼓励他们摄入咖啡因，尤其是小朋友在生长发育的阶段，还有各位孕妈妈们啊，在宝宝成长的这个发育的阶段，也是尽量就不要摄入。如果是青少年或者是正在怀孕中或者是哺乳中的女性，能不喝就尽量不要喝。但是如果像比如说一些朋友就是非常想喝，或者是这个每天，也不说每天想喝，比如说怀孕之后，可能原来是每天一杯，现在你可以实在想喝的话，降低频率，减少频次，
1: 一周一杯，
0: 比如说一周，对，喝个半杯就可以了，解解馋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要，这个东西还是要控制控制的啊。
1: 对，而且还有的人可能会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喝了之后会出现手足颤抖、心慌、失眠等症状，最好就不喝。我第一次喝这个美式，就纯的，一点糖不放那种，
0: 就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有手。

0: 我手抖，而且
1: 心慌，
0: 特饿。
1: 哦，就感觉低血糖一样那种。
0: 对对对，感觉一天没吃饭呀，好饿，然后就会疯狂的摄入一些食物，这也是长胖的原因之一吧。
1: 对，就是杨胖的原因，杨每天在家偷偷喝减肥咖啡。那很多还会问我说，那如果说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喝奶茶？
0: 哎，
1: 其实一杯奶茶的咖啡因通常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嗯，
1: 喜欢喝奶茶的朋友是可以放心的。不过呢，除了奶茶，生活当中的很多食品和饮料也都有咖啡因
0: 哦，
1: 比如说可乐、茶、咖啡。一些能量饮料、巧克力都是有咖啡因的。如果说这些饮料喝了，你喝了这些饮料，吃了巧克力，也要记得就尽量少喝点奶茶吧。
0: 那就别喝了，都已经喝那么多饮料了，
1: 就别喝了啊。
0: 每个人其实对咖啡因的耐受情况不同，有的人可以喝好几杯加上咖啡都没事儿，但有的人喝几口就觉得不舒服。所以建议各位啊，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如果说喝了奶茶之后就出现了失眠、焦虑、心慌、发抖、胃不舒服、心率增快、头痛、恶心、烦躁等不安不适的情况，
1: 就可能这样就别喝了。
0: 对，就可能就是已经超出了你的咖啡因耐受量，应该适当的做出一些调整。你能不喝就别喝了吧，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啊、
1: 对，如果实在想喝就尽量少喝点啊。
0: 对
1: 啊，另外呢，其实很多奶茶最大的健康问题而还不是咖啡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糖和脂肪太多了。
0: 全糖真甜真好喝，但是
1: 确实血糖会很高，
0: 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年纪啊。
1: 没错，很多好喝的奶茶通常会加很多的奶油，脂肪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嗯，
1: 那一杯奶茶当中的脂肪含量通常是可以高达40到70克，那一杯珍珠奶茶的糖含量也在30到60克之间。
0: 是的，
1: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喝奶茶的量哦。哎，天子多情就说啊，说抛开伎俩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确实，我们也说到的是，就哪些人是不适合喝，大家最好是一天喝多少，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你就像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我宿舍楼下开了家奶茶店，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那家奶茶这么好喝，中毒了，就是那种每天不喝你就浑身刺呢。我甚至有时一天喝2到3杯，
0: 它里面放了一些东西勾引你。
1: 哇，真的，我就觉得哇，怎么世界上会有如此美味？就是一天会喝2到3杯那种程度。
0: 哎呦喂，
1: 所以这种就有点超标了，而且
0: 你一个人就把那家奶茶店养活了。
1: 真的，就是有时候喝全糖，喝全糖觉得自己这个血糖太高了，那就7分糖吧。也没见这个好到哪去啊。
0: 对，我一般如果实在是想喝一些外面的饮料，不，我是不另外加糖那一档。就很多人跟我，就因为我一杯一般都是喝不完，我会跟我老公一起分，他会说为什么你点个柠檬水都要点无糖的。
1: 对啊，
0: 把它酸到倒牙。如果我就这样
1: 啊、哦、所以野羊是不喜欢吃甜的。
0: 不喜欢吃甜的，同时、哦、如果比如说你给我买一杯奶茶、如果我喝了第一口我说太甜了，我就会把它给别人喝。
1: 真是浪费别人的心意。好吧，以后再不给你买奶茶。
0: 这你应该思考我的感受
1: 啊。然后铁铁说实在不行喝全麦水呢。
0: 全麦
1: 水的话这一块我们也
0: 没有涉足过啊。
1: 对对对对，
0: 有卖全麦水的吗？
1: 全麦水啊，
0: 有卖全麦水的吗？
1: 全麦水不就是8+1吗？
0: 啊、哦、它里面不纯，里面有香精，有色素。
1: 我以为你跟我幽默呢。啊，天子多情说每天60杯，你才是每天60杯是太夸张了。
0: 对，
1: 每天2-3杯其实都有点
0: 超标了。你是拿那个白酒小酒杯60杯吧？
1: 啊，那种是可以喝的，
0: 可以的。
1: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这个，无论是这个你喜欢喝咖啡还是喜欢喝奶茶，还是你喜欢喝可乐都好，不要超量，我们还是有一个健康标准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一切以自己的健康为主哦。

九二点六，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影兽全猫，段子音乐最。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在歌曲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每天爱喝奶茶的朋友们，每天你该怎么喝，喝到哪个标准是比较安全的。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提醒到所有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像青少年小朋友，或者是各位孕妈妈，或者是这个哺乳期妈妈，还是能忍还是稍微忍一下，因为确实可能对孩子的发育啊，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啊。
1: 嗯，我们之前问到了交警同志说这个看到超标电动车会不会被扣啊？
0: 对，
1: 交警同志也跟我们回复了说，最高设计车速呢是每小时小于等于25公里，车速大于25公里的电机必须断电，强制防篡改，禁止解码提速，也就是说要把你的这个电机要控制在25码以内。
0: 对，
1: 电机的额定功率也是必须得小于等于400瓦的，蓄电池的标称电压也是小于等于48伏，最大输出电压也得小于等于60伏啊。
0: 对，
1: 整车质量含电池要小于等于63公斤。如果是
0: 它这个是像这个铅酸电池的车型呢，是要小于等于63公斤。
1: 对，
0: 如果你是锂电池车型，要小于等于55公斤，这是标准。
1: 对，
0: 违反任何一条，你都是超标电动车。
1: 对，你要还是注意观察一下自己的车到底有没有超标吧。如果有超标的话，尽快更换。
0: 对，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0: 文明上路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啊。
1: 对，因为如果你还是要就是比如说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电动车能开就行了，只要我戴好头盔，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我没有载客。但是你超标电动车同样也是违法驾驶了，
0: 对，因为它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啊。这个出门在外，包括行车在路上，不单单是您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咱们这个出行的人，各位驾驶员共同要维护的交通环境。所以希望各位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要对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哦。

看看时间，非常开心今天早间呢跟大家度过了愉快的早晨，也希望各位如果说此刻您还是正行车在路上，希望大家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注意力集中，一起迎接快乐的周一。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拜拜。

0: 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好礼，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3: 健康克拉玛依。
2: 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年吃够碳水的人，健康长寿几率会显著提高哦。
4: 不少人为了保持体重、控糖等健康理由呢，减少碳水的摄入，甚至是完全戒掉，这反而对身体会有害。那美国医学杂志的子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也发现到中年碳水吃对吃够，晚年可以更健康的老去。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结合这项研究，并且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教大家吃对并且吃够碳水。
1: 浪漫是你一生的甜蜜。
4: 这项研究呢，纳入了平均年龄48.5岁的47513名护士，通过他们在1984年和1986年的饮食问卷，分析了其中，中年每天摄入多少碳水的纤维。最后呢，研究人员一直追踪到了2016年，看他们年纪大了之后身体状况怎么样，是否是健康的衰老。
2: 那研究对健康衰老的要求是，到了70岁之后，身体记忆、行动力和心理状态都保持得不错。那具体呢，要满足4个条件：第一是至少活到70岁；第二点是心理状态良好；第三点，记忆力和身体活动能力没有明显的下降；第四点，没有癌症、二型糖尿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卒中、肾衰竭、慢阻肺、帕金森等11类重大慢性疾病。那研究的主要呢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高质量碳水有益，像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蔬菜和豆类的女性，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可能性会更高。
4: 第二点就是精致碳水有风险，

0: 摄入更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像白面包、白米饭等，与健康老龄化的几率降低13%相关。膳食纤维呢也是关键，无论是总膳食纤维还是来自水果、蔬菜和谷物当中的纤维呢，摄入量越高，健康老龄化的几率也会越高。Baby, I love
1: you。那到底什么样算碳水高质量呢？高质量碳水呢，就是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说像谷薯类、杂豆类和水果，就是高质量碳水。那低质量碳水呢，几乎就是只提供热量，缺乏膳食纤维，比如说精致的米面，像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以及添加糖和蛋糕，都是低质量的碳水。
0: 日常的饮食当中，蔬菜、肉、蛋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碳水主要是来源于主食和水果。那东南大学附属中医院的专家也表示到，100克相当于10厘米直径的一满碗熟米饭，大约是含有3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60克面包或者是扎实的馒头。对于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各位摄入每天25到35克就可以了。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可提供15克，其余通过谷薯等来补充。
1: 那当然，具体到不同的人群，摄入量和种类是有一些差别的，像青少年呢，就是建议少吃主食，多吃主食，优选谷薯。那在这一阶段呢，孩子的机体和大脑生长发育是需要足够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就是主要来源。每天呢，需要至少保证300克的主食，然后呢，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年龄加上5克就可以了。那像精米白面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很低，比如说100克的熟米饭当中是不足1克的，所以呢，要优选粗粮、杂粮、薯类等营养高密度的主食，比如说像杂粮饭、玉米、红薯、土豆等。而且呢，这些饱腹感很强，但是要避免高糖饮料或者是甜品哦。
0: 如果是老年人的话，要粗粮细作，需要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老年人每天的碳水摄入量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0%，大约是250克干重的主食，纤维摄入量需要达到25到30克。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啊，因为肠胃道功能有所下降，优选面条等容易消化的主食，或者是粗粮细作，把燕麦、糙米等煮成粥，同时要加点蔬菜碎，既能避免血糖大幅波动，又可以增加纤维摄入。
1: 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建议是减少碳水，控制血糖，每天碳水摄入量应该要略低于健康人，但是不要少于130克，约等于80克的全麦吐司、150克的熟米饭，全谷物和杂豆至少要占到主食的1/3。那尽量呢，避免像白面包、甜点、糯米、白粥、果汁、蜂蜜等高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像水果呢，可以选择偏生偏硬的，这样的话甜度会相对较低。
0: 那如何判断每天的碳水摄入量是否足够呢？专家也说，可以推荐用一些生理信号观察法，比如说碳水吃的适量，饭后2小时是精力稳定不犯困，每天1到2次成型大便。碳水摄入过量，就是餐后容易犯困，吃完又很快就饿，皮肤容易爆痘。如果是碳水没吃够，就可能会出现口臭、易怒、头晕、头痛、便秘、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
1: 是的，那当然，这个专家表示啊，除了精加工的甜食之外，天然主食是没有绝对的好坏。那有些方法是可以提升精致碳水的质量，比如说，和各类的食物进行混搭。你可以把每天主食当中1/3的精米白面都换成粗粮，比如说薯类，像燕麦、藜麦、糙米、玉米、红薯、土豆、胡萝卜、南瓜等根茎类的蔬菜，又或者是像扁豆、黑豆、鹰嘴豆等豆类也是可以的。同时呢，搭配优质蛋白和健康脂肪，像鱼肉、鸡蛋、坚果等，是可以降低整体餐后血糖的峰值。当然，每餐还是要吃够绿叶菜，可以在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标准的基础上，会增加你的饱腹感。
0: 第二点呢，是要巧用烹饪提质量。烹饪方式不当，像油炸、榨汁、高温糊化或加工很精细，切碎磨成渣，烹调时间长，会让红薯、土豆、水果等好碳水变身为坏碳水，所以建议选择蒸煮、烤制等方式。吃饺子和面条等淀粉类的食物的时候呢，不妨加一勺醋或者是柠檬汁，可以抑制淀粉酶的活性，缓解它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
1: 还有一点就是点外卖你要会选择，那经常点外卖或者是吃堂食的人群，在选择主食时优先选杂粮饭、蒸红薯，少选方便面啊、粉丝、宽粉等主食。同时建议大家少吃红烧肉、糖醋排骨、拔丝地瓜，因为这些呢都有不少的隐形糖在里面。而且要避免纯碳水无纤维的零食，比如说像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7，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到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来关注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号在17:30前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清乐市汪洋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再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点至10号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了10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珠矿于今年的8月正式获得了国际矿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珠酸盐产物。一起关注，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顽食虫功能得到了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近日，福建武平一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实施胸外按压，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小女孩脱离生命危险。小孩好好读书，努

0: 努力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近日，四川绵阳一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底下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了网络。人民锐评发文，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大人眼中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孩子口中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这背后是一场浩大的接力，也是在创造一种更珍贵的不平常。透过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伟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1: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9号的20点至10号的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天气，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暖心的事情，克拉玛依一男子楼顶突发脑出血，多部门联动空降救援。
1: 7月29号的18:51，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院前急救接到了电话，克拉玛依区一泵站楼顶发生了意外，一名40多岁的男子在铺设楼顶防水卷材时突发脑出血，急需救援。
0: 在接到调度指令之后，该院的急救团队携急救设备迅速响应，火速出车抵达现场后，经过初步判断，患者意识丧失，呈现深度昏迷状态，双侧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应迟钝，口吐白沫，牙关紧闭，一侧肢体活动障碍，符合脑出血的典型征象。医护人员立刻为患者开展心电图检查，建立静脉通路，并且给予头部固定以及全身的制动。
1: 事发地点现场作业面狭窄，楼道通道曲折陡峭，使用担架经楼梯转运不仅极其困难，更因颠簸震动会加重患者颅内出血风险。消防救援队伍抵达后迅速研判现场情况，当即决定用登高平台消防车从楼顶搭建空中转运通道。
0: 救援行动迅速且有条不紊地开展，在消防救援人员的操作下，登高平台消防车的吊舱平稳升至顶楼，医护人员与消防员协同配合，将患者稳妥转移至登高作业吊舱，通过空中通道安全转运至救护车内。
1: 随后急救队员在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的同时，将其平稳转运至急救车，并向医院疾驰。途中急救团队提前通知该院急诊科做好接诊准备，实现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
0: 该院急诊医学科立刻为患者启动了急救绿色通道，仔细评估患者状况，结合受伤程度，共同制定治疗方案，开展联合救治。最终在完成相关的化验和检查之后，患者被送入神经外科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该患者已经转至自治区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近年来，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持续推进院前紧急救服务能力提质增效，急救车辆和从业人员持续增加，应急响应时长不断缩短，急救效率稳步提升。如今该医院的急诊救急队伍已经成为了一支实践能力过硬、处置专业高效的专业化队伍。
0: 该院的负责人也表示到，未来将会继续优化院内急救绿色通道，进一步优化整合医疗资源，为患者争取更多的黄金救治时间，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FM 九二六，你新车神往，一路所向。
1: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长期建江。市人大常委会集中视察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
2: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乌布尔卡森木米吉提报道。8月3号至4号，克拉玛依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通过座谈汇报、实地查看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市2026年度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开展集中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凤堂出席汇报并讲话，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出席汇报会。
1: 3号下午召开的汇报会上，李国联代表市政府就2026年度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情况做全面汇报。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等部门分别汇报各自牵头民生项目的落实情况、存在短板以及下一步攻坚举措，并现场回应视察组问询。目前全市25件民生实事总体推进平稳有序，其中3件已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剩余22件正在按照时序进度稳步推进当中。
2: 4号，视察组先后前往克拉玛依火车站停车场、天山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市高级中学、白简滩区8号热力站、芙蓉小区等多个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质量管控情况，细致梳理推进难点，并结合群众实际提出优化建设、加快速度、完善配套的意见建议。
1: 视察组强调，当前已进入下半年攻坚关键期，各单位相关要紧扣民生实施票决决制的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压实层级责任、强化部门联动、紧盯进度、质量管护、评价全链条发力，持续公开项目推进信息，全力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民生任务，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的各族群众。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2: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拜拜。

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放弃的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那个年轻只有20岁，假如现在父母50岁，距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与此同时，在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男子宰杀受伤鹅红鳞冻在了冰箱，还没有吃完警察就来了，那么这个会怎么判呢？近日呢，在峨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以身边案来敲响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警钟。2025年7月的一天，特某骑摩托车回家，途中呢发现了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鹅喉鳞，那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特某当场将受伤的鹅喉鳞宰杀，后来呢将吃剩的内存放在了冰箱里。同年峨眉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审理查明呢，特某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非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综合犯罪事实情节以及自愿认罪悔罪的表现，法院作出判决，以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特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女子出租支付宝账号赚钱，不料却成为了网上的在逃人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出租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号赚点钱，看似是无本万利，实则呢可能沦为犯罪帮凶。近期在策勒县警方破获了一起帮性罪案件，为心存侥幸者敲响了警钟。8月3号，策勒县公安局抓获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网上在逃人员阿某。落网时呢，阿某是一脸茫然，反复念叨，我只是把支付宝的账号租出去赚点钱，怎么就成逃犯了呢？经查，阿某经他人介绍，将本人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号及密码提供给了涂某使用。涂某呢，以资金周转为名借用账户，阿某则从中收取少量好处费。在此期间，阿某虽察觉账户资金流动异常，但仍默许涂某继续操作。涂某获取账号之后，在社交平台以前这个线下约会啊等话术来实施虚假交友诈骗，那么诱骗受害人向阿某名下的支付宝账户转账，涉案金额达到了4999元。策勒县公安局固拉河马镇派出所民警接到线索之后呢，迅速展开排查，锁定阿某行踪，并将其抓获归案。目前阿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么以上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案例为何会构成帮性罪呢？本案是典型的上游诈骗加下游帮性产业链犯罪，上下游分工明确，危害叠加。上游涂某以色诱交友为由，虚构事实诱导转账，无实际服务以见面，属于电诈典型形态。下游阿某出租支付宝账号，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据了解，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账号已被明确纳入两卡，也就是银行卡和支付账户治理范畴。阿某呢，虽未直接参与诈骗，其出租账号的行为客观上为诈骗分子提供了资金结算的通道，符合帮性罪构成要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即便未直接获利或获利微薄，只要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的即可入罪，切勿以不知情、没骗人作为免责的借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捡来的号牌装在自己的车上会咋样呢？捡到了遗失车牌，没有上交交管部门，反而是安装在自家车上。8月2号呢，吐鲁番市高昌区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路面巡查中，查获了一起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8月2号20点许，民警在火焰山路段开展路面执勤，发现一辆白色越野车后，前后排的号牌不一致，遂拦停开展检查。经查，驾驶人检视到了一块机动车号牌后，私自安装在车辆前部。当晚呢，打算驾车前往加气站加气，被民警现场查获。驾驶人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的相关规定，民警对该驾驶人作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专属身份凭证，严禁伪造、变造、挪用、套用。捡到遗失的车牌，切勿留存自用，应当上交就近交管大队或者交管服务窗口。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人务必牢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摒弃侥幸心理啊，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触碰法律红线。以上是这个时间

0: 要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民生问题哈，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首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也是说到关于银河小区25栋一单元有一个商店，那么在这个商店的晚上呢，总是有市民朋友在门口下象棋，下到凌晨啊，反映扰民情况比较严重，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协调。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银河社区党委书记王麒麟是怎么说的。

0: 女士向我们反映的，她说这个东西好像社区也做过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下到很晚，像这些我们能不能跟他们对接一下？
1: 可以，这个我之前这个我们工作人员跟那个相关商店的负责人也沟通过，然后也做过工作。然后这些居民呢，我们现在正在联系，看他们是哪些，是不是我们小区的居民啊？到时候我们也会点对点去给他们做工作的，尤其是这个半夜凌晨扰民这个事儿。
0: 哦，估计您的意思，他其实有可能也不是我们小区的，他只是觉得商店不可。
1: 因为这个人员我们还没有摸清楚他是不是我们辖区的居民。
0: 咱们已经开始展开行动了嘛，是吧，王？
1: 对，
0: 好，王书记，到时候后面看有没有一个进展，您再给我说一下。
2: 好，那么针对于银河小区25栋一单元楼下扰民的情况，社区呢也是开展了摸排工作啊。首先呢，先来摸排一下啊，在这里进行休闲娱乐的是不是咱们本社区的居民，然后再看我们下一步将会开展什么样的措施，我们也是敬请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银河小区，大家反映26栋阳台漏水，也是从4月中旬到现在小半年了啊，一直都是在漏。窗户装好了，但是没有粉刷。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书记是怎么说的。
0: 24号，他说这个问题从4月份一直到现在反映阳台漏水，说这个施工方给他慢慢的把窗户装好了，但是到现在没有粉刷，而且他说现在都是在漏水。
1: 这个是我们施工方从这个周末开始，就是针对前期装完窗户没有粉刷的，已经我们统一开始在群里面宣传了，就是有部分居民他们可能去的时候没有在，所以没有粉刷成，然后现在让我们这个再给居民宣传，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已经这个飘到窗台这个位置，我还要跟施工方确定原因呢。当时施工方跟我说过一个事，就是我们小区当时建设的时候，它就上面其实并没有做那个饮水的设施。其实这个问题它有可能不是人家施工方的问题啊，但是具体原因我们要跟施工方现场去看。如果是因为他们施工方在这个墙面施工或者屋顶施工造成的问题，那我们肯定要去他们立刻整改掉。如果是因为这个当时小区建设楼顶设计施工它是这样的原因的话，我们也让施工方帮忙看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搞个引流的啥给引过去吧，雨水。就整个小区当时确实有这样情况，好多居民也给我们施工反映，但是我们施工方能做的就是他们在那个屋顶修缮的时候做了个简单的引导，就是把雨水尽量的引过去，但是他这个原先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功能。当时可能咱们可能满意雨也很少，这个楼房建了40多年，当时建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考虑这些，所以现在就施工方也比较头疼，因为他们做也不好做那个位置。
0: 对，确实，因为这个

0: 银河小区是老小区，那之前那么多
1: 对，
0: 年建设的时候，它没有这个雨水的这个引流管，应该没有设置
1: 对。
0: 这个。
1: 对对，那这个我们跟施工方先对接一下，看他们那边能不能做，因为他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改造嘛，他们还能做，我们让他们帮个忙，顺手给我们搞上一下。如果他们确实做不了，居民也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就跟物业沟通，是否要动用一些基金做这个修复，到时候我们去做下一步计划就行了。
0: 20的。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天池南小区啊，在这个绿城超市门口，道路车辆乱停乱放，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也是持续很久的时间了。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方面宋经理是怎么说的，后续会怎么开展协调工作以及管理工作呢？
3: 较难是原因是什么呢？这条道路是自产属于新疆油田的，这条道路也是他们在红线内。我们的服务范畴是在29栋商铺门前，然后呢，像绿城超市，包括那个拐弯处，包括那个分成作业区，这一溜子都不是我们服务范畴之内。那里是没有物业公司服务的，经常就是没有人打扫卫生，然后什么的什么都没有，绿化也没有人管。平时就是我们代管一下，一个月打扫2到3次。道路上我们只能说是能尽量的能忙得过来就把它疏导一下，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很全面的疏导，因为它是啥呢？这还有一个原因是绿城超市，大家都在这个门口，都是有需求需要进行购物，购物之后要把车停在这儿。但是呢，就是他购完物，他就直接走了。只有这么一个高峰期的时候，比如说，哎，中午12点半以后，在1点半期间会有集中这种情况。那我们平时也是有能力的情况下啊，进行疏导一下，也有可能能力接不上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多管，我只能说尽全力吧。
0: 就有的时候打扫一下卫生，有的时候闲余的话会给车辆告知一下。
3: 对，贴告知单，然后疏导。然后移车，这些我们日常都在做。
0: 但是这种情况乱停乱放的是难免的，意思是没办法。那社区知道这个事儿吗？
3: 也是知道的。
0: 那这个四栋没有物业公司，这个咱们社区街道这个也协调不来物业公司是吗？
3: 这个呢是这样，他们自己产权的，他们也没有说是要委托谁哪个物业公司来出面，这条道路就是没有人来负责的。
0: 我这边要跟社区对接一下，看看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这无论是不是油田公司咱们的房产的权属，但是像这种情况乱停乱放的，是不是该拿出一些措施，咱们看看怎么样去解决？要不然这个道路上万一经常出现刮蹭的事件，常年占用消防通道，它也是属于一个违法违规的情况嘛，对吧？
3: 是，
2: 好，然后继续我们要来说到的是马女士，也是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她说国光小区，请了这个装修公司，但是呢，装修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工期来进行装修，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与这家装修公司进行了深入的对接与协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装修公司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0: 刚刚接到了马女士给我们反映，他们家是国光小区，说是在您这不是签了装修合同，2025年8月份咱们给他承诺的，在3个月之内给他装完。他说到现在都没
4: 有。这个东西我已经给住建局已经沟通好了，到这个月底就会给他装那个门，已经协调过的。
0: 就说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在路上比较麻烦，是不是？那月底能够全部给他装完吗？
4: 可以。
0: 那中间比如说咱们耽误的这些每天30块钱的违约金，咱们支付吗？这个成不成立？
4: 这个不成立，当时跟住建局已经说过的，已经协调过的，我们的上级就是住建局。
0: 对，你的意思，你们的监管部门就是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对，到7月31号之前，你给他完全装修完，对不对？
4: 对。
2: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啊，说在天盛花园1栋，有业主在这个公共绿地种植了花卉，但是6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发现种植花卉的土里被撒了不明颗粒物，导致花卉绿植全部枯死了，他觉得非常的不合理，该怎么维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天盛小区的所属物业来进行了了解。那么这个不明颗粒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负责人王经理是怎么说的。
5: 业主呢，他除了在他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了以后呢，他还在这个院子的外面，就是这个围墙的外面，把原有的草坪，我们就是公共区的草坪挖了，也种成花了。当时呢，我们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呢，他不听，想着种上花也挺好看的啊，只要不种菜就行，就种了。种了以后呢，

0: 是楼上有业主不愿意结，楼上有业主说你喜欢花，那是我喜欢草，你们物业必须要给我恢复种草。然后呢，我们就在今年开春的时候就跟这个杨女士就跟她说了，就说你家门口现有的花你保留着，对吧？我们也不会给你拔了的，我们也不忍心。但是这个房头呢，就是他家这个院子外面的，就是现有的这一块搬出的这个，就是去年种了死了的花，不过冬的那种花，我说你就不要种了，我们就给你撒上这个草坪的那种草籽。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早晨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那个门口的那个花里面被别人撒了很多这个白色颗粒。然后我们就去看，看完以后呢也报警了，报警了这个派出所拿走了两个，去化验，说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尿素化肥，就是可能撒的太多了烧死了，不是什么毒药。派出所已经把他这个事情呢，人家也是很重视的，对，他都签字立案了，
1: 等于这个事儿派出所已经介入，已经有了个结果，也告知他了，他也签字，就代表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了，对不对？
0: 对，
2: 那就等于是派出所说已经化验了，这就是一般的化肥，没有说他怀疑的，他质疑的，说这个存在什么其他的，对于这个毒药啊什么的，这个是不存在的。
0: 对对对，因为那个草坪它冬天的时候它虽然是不是绿色的，但是它不会扬尘扬土，但是他那给我挖了以后，他种他那个草花，他夏天草花养着冬天就死了，他就变成土了，所以楼上业主就不愿意。这个业主呢，他除了在他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了以后呢，他还在这个院子的外面，就是这个围墙的外面，把原有的草坪，我们就是公共区的草坪挖了，也种成花了。当时呢，我们说的是
3: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4: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5: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事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5: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4: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6: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7: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欢迎大家在半年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所反映到的一些最新的问题哈。半年过后我们来向大家做最新解答。首先呢，是抖音平台上大家问到关于家福社区房价上涨，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是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进行普及和关注。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家福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书记对于我们家福社区房价的一些相关情况是怎么来做详细解答。
1: 的房租都进行了下调，然后我们一楼、二楼、三楼的话是每平方12块钱，然后呢，剩下的话就是根据楼层依次递减10块，然后9块的，六楼的话就是9块钱，
2: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哈，对大家这个房租，之前确实可能没有这么科学性的去计算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所以现在是进行了调整。
1: 对，之前的话是房租是14块钱，当时一楼、二楼、三楼，然后依次的话是13、12、11，所以现在呢就是也是给大家去进行了下调，然后但是这个面积增加的这个呢，是因为确实每个地方住户都会有这个公摊面积，所以呢这个之前没有算进去，那也算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当时跟融汇房产对接，他们的负责人给了我们这个明确的答复，那现在呢那我们就进行了给居民让物业也重新做了解释，
2: 之前这公摊面积没有算进算内，
1: 对，
2: 所以居民觉得为什么这个面积我住的面积没有实际的面积大，其实这个面积是把公摊的面积分到了每一家每一户的这个面积里面加到了一起，对吧？
1: 对，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对于居民如果说公摊面积有疑问的话，我问了融汇，他们这个因为是公租房嘛，没有说是每家每户单独的那种的建筑面积，但是他们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大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图纸啊，如果咱们有需求想要去看自己房子面积和公摊面积多少，都可以到我们融汇的那个物业办公室啊，就在我们家福小区大门口，他们都可以去找物业的主任去进行看，这个也是上次协调会的时候跟我们物业主任做了沟通，
2: 并不是说是融汇房产私自的去加这个面积或者加这个房租，它是有相应的有这个规定。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说鼎盛家园停车的问题啊。这两年呢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群众都反映关于鼎盛家园停车难，一到晚上这个路面上都是堵的，消防车救护车啊根本没有办法进去，给物业社区反映过多次也没有任何整改措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再次向物业来进行了协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年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举措。因为在之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鼎盛家园的这个地下停车位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售卖以及租赁的同时开放，大家呢可租可买啊，但是大家还是会选择把这个车停在我们小区路面上的这个停车位，那么这个停车位肯定它的数量是有限的，无法满足大家的停车需要。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李经理针对于

0: 啊，近期大家反映到的停车难的问题，在今年有没有一些相应最新的举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景盛家园的停车位，说是到现在，我们物业有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方法去管理小区的这个停车拥堵的问题呢？
2: 现在那个一方面的地下停车位，我们也跟这个房产的沟通，前面还在搞这个优惠活动，我们也在业主群里发了通知。
1: 那现在这个优惠活动，咱们的这个车库的这个售卖率或者是租用率现在怎么样？
2: 在增长，但是增长不大。
1: 现在景盛家园底下的这个车库，它确实是全方位的多种形式在进行，又是出售，又是出租，又是日租，或者是按小时停车，对吗？
2: 对。
1: 居民给我们反映的说是这一到晚上这个路都是堵的，消防车、救护车根本进不来，这是不是还经常会出现刮蹭的事情？小区
2: 有刮蹭的事情，我们这个给相关部门已经社区包括街道我们也说了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可开发的空间，然后因为社区在搞那个换届选举，完了以后我已经给他们讲了，看一看能不能把那个小区有些那个绿化带搞成那个草坪砖那种，也是不改变它那个绿地性质嘛。
1: 那李经理，那咱们小区外围没有地方再施划停车位了？
2: 外围全是市政的绿地。
1: 因为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路的一边是不是可以画上停车线，这个我们后期我们跟交管部门对接一下看看行不行，但是现在没画停车线，也有业主在这个道路的一侧进行停车，对吧？
2: 有，尤其是那个北门外比较严重，按理说像那种宽度应该画实画停车线，停车位应该是问题不大，我觉得还是能协调一下最好。
1: 咱们景盛家园的北门嘛，是吧？北门保持路能否去画上这个停车线？
2: 对，
1: 没有停车位的地方那是绝对不能说是随意的车辆乱停乱放。
0: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崔女士打进热线电话，她说呢，白简滩217国道路边，也就是牛街这边有一个简易的书报电话亭，那么现在一直是处于停电的状态，之前也是从周边的一个单位来拉电，但是现在呢不让拉了，反映给多个部门都得不到解决，希望百姓热线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向白简滩区住建局来进行了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党委书记郭鹏是怎么说的。
3: 已经接上电了，前面是我们人就安排的金牛公司电器队给他把电就接上了，因为他原先的那个变电箱烧掉了啊，因为他那个估计原来是特别老的，也没改，他自己也没修过，烧掉了，烧掉完了以后他找这个找那个，因为这个电这块不在我们这儿，然后完了他就找人，反正社区和街道也没法给他处理，然后找到国网，国网然后给他开户，他办那个电表，整个下来估计要得两个星期啊，所以说刚好他金牛公司电器队那一块刚好就在他旁边，然后完了他就把那个接个电表给他，然后他给那个金牛公司电器队掏钱就行了。
1: 那就等于现在要想快速的话，就现在就接了他临近的一个这个店嘛，对吧？
3: 对，现在这个已经接。
0: 好，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也是得到了有效的进展哈，我们也是向崔女士来进行了反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问题到底给崔女士解决了没有呢？
1: 问一下，因为我昨天对接了之后，现在咱们的报亭来电了吗？
4: 来电了，解核了，昨天解核的。
1: 因为昨天跟一些部门对接了，让他们监督着赶紧给您来电，那么昨天下午来电了就好了。
4: 谢谢。
0: 好，感谢崔女士对百姓热线的信任和关注啊。那么这个问题呢，通过我们的对接与协调，现在的这个报亭的电已经是来了。如果在后续的生活当中，崔女士还有关于这个报亭其他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与百姓热线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王先生哈，他反映到，他说南苑小区31栋28号，去年冬天家里就暖气不热，反映过很多次，到现在问题都没有解决啊！他说这个已经4-5年了，年年都在投诉，供热公司呢也去了好几次，说是住建部啊管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住建呢说给6楼下了整改通知书，但是下的整改通知书也没有整改，因为6楼呢把暖气改到他们家去了，所以导致下面所有的楼层都不热。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向市热力来进行了了解，得知南苑 小区31栋28号住户曾在供热期多次反映家中暖气供热不达标。经过供热公司核查呢，该住户家中暖气不热的核心原因是所在单元的6楼住户私自改了暖气，所以导致他们家的1楼、2楼、3楼、4楼、5楼的流量都受阻。针对该供暖故障问题，市热力公司当时也反映到了航管部门，航管部门呢也是联合城管局、社区以及街道工作人员一同前往现场核查处理，并依法向6楼住户下达了整改通知。但是6楼住户呢始终未落实整改要求，市热力公司这边不具备执法权，仅可负责排查核实供暖问题，梳理相关的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反馈，无法强制要求住户完成整改。那么应该住户的供暖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啊，通过栏目组记者呢多方了解对接，建议居民呢走诉讼的途径来进行解决。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在老侧井市场，是由2012年的时候拆了，合同上呢是2016年完工，直至2022年才交付钥匙，拿上钥匙，整栋楼都是未完工的状态。现在只有营业的靠近邮件路的几家店有水，冬天也是没有暖气的啊。他说，最起码呢，这个水和暖气是不是应该保持正常？还有呢，说这个暖气啊，业主希望由市政集中供暖。开发商的壁挂炉烧不起来，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市热力能够介入集中供暖，希望百姓热线予以协调。关于大家反映到侧井市场商户啊，业主反映到的供暖问题，市热力公司表示说呢，这栋楼宇在当初建设规划的时候，它就没有集中供暖，楼内呢不仅没有配备相应的设施，而且外部的供暖管线也没有铺设到位，所以居民诉求想要集中供暖的这件事儿，不是单一热力企业就能够解决的，啊，那据我们的了解呢，首先是需要开发商对整栋楼的供暖系统来重新进行改造，改造完成之后还需要提交给规划局、审批局等相关航管部门，所有流程审批通过之后，才能到热力部门来办理集中供暖的入网手续。那市热力公司也表示说，相关情况呢也是反馈到了区城管局，此前区城管局也就此事专门向热力部门核实了解过情况，多部门呢也正在联合推动解决当中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耐心等待，百姓热线也会持续进行关注。
5: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刻板印象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6: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7: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6: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7: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6: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8: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9: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最后的十几分钟也是持续为大家全面开放，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到大家的困难诉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反映到龙润园小区，他说多处小路呢都是土路，出行十分不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向所属的物业包括社区都进行了全面的对接和了解。我们先来听一下所属物业荣康物业经理韩燕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当时是接到居民的那个需求求助，因为他们家是有带小孩出行，当时这边是一个我们物业自己铺设的一个简易的道路，但石头会不稳，婴儿车通行比较难。接到业主诉求了以后，我们实地看了一下，因为我们的确实他们出门就两条路，要么就进主路，要么就只有依托着内部的这个辅助道路。他现在这是一个急需的出行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出行问题，我觉得是物业义不容辞的，所以说我们就请示了总公司，公司也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也对我们这个想法比较支持，就说解决居民的那个出行，保障民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应该把其他的想法都架于前面。
0: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了解到社区方面居委会副主任徐海栋啊，在我们这个物业有这样想法之后，又开展了哪些后续的帮扶工作来解决民生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副主任徐海栋是怎么说的。
2: 社区前期陆续收到居民的反映，小区多处土路雨天泥泞，出行不便。社区收集群众诉求，牵头和物业公司去进行沟通和协商，由物业公司负责施工。截止目前呢，共铺设便民步道7条，总面积一共是150平方米。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对接物业，用心解决居民的各类小事，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0: 物社联动，由社区牵头，由物业施工。那么大家反映到龙润园小区多处是小路，土路的问题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改善。那目前呢，已经是成功铺设了7条路，面积达到了150平方米，也是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3: 物业给我们修的，那么作为居民的话，他修了这个路，我们直观的感受是
4: 出行的时候特别方便。以前的这个路就是比较坑坑洼洼，本来是个泥路，反映以后他们就把这条路就修成了，看上比较平整，而且是防滑的砖，所以我们现在出行特别方便。来回有些人家方便的时候嘛，人家从这条路就路过就往这边走。那个你看社区又是特别贴心，物业呢又真抓实干，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哎呀心里暖暖的。
0: 最后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到的问题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古田南的物业费为什么比雅典娜小区的要高，但是这个服务质量呢还不如雅典娜的好。那么关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物业费到底是怎么来进行计算的，每个小区是有每个小区自己的方式呢，还是会有固定的统一标准呢？我们也是首先采访到了古田南社区党委书记赵旭，我们先来听一听古田南社区物业费收取的相应标准以及服务质量是什么样的。
5: 来到了一个古田南的物业费，他说比雅典娜的高，但是服务质量还没有雅典娜的好。我想向您了解的是，古田南的咱们现在的物业公司是哪个物业企业？
6: 古田南现在有两个物业公司，一个叫新城物业公司，还一个是宝石湾物业公司。宝石湾物业的话，在整个科马邑都是按照一平米1块钱去收费的。然后新城物业今年元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4栋楼，宝石湾物业不是要退出服务吗？退出服务之后，最后经过我们的领导协调和我们自己的接洽，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新城物业，负责我们古田南28栋、31栋、32栋和43栋4栋楼的这个物业服务。因为他是刚刚入驻来，他也是为了就是做一些促销和吸引的活动，他这个物业费的定价应该是在8毛钱，第一年合同嘛，这个定价上来说就是相对要优惠一点，也是为了扩大他们的物业这个市场，这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营销策略吧。因为这四栋楼它的消 房这一块也不需要额外增派一些特别的人去管，它这个体量很小，它日常开展的话就是管家和我们的这个绿化还有保洁这些岗位，所以说从它的这个整个运营的支出上来看，它支出也不是很大的面，所以它也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优惠的空间。从绿化上和这个卫生打扫上来说，整体我们收到的反馈的评价比上一年度的同期还是要好很多的，但是依旧是交物业费的人很少。
5: 那么赵书记，在您这里了解的呢，咱们宝石花片区的这个服务的群众有没有说物业服务的不好呢，或者有没有向我们社区去投诉过呢？
6: 有，像这样子的，我们古田南社区基本上是分为两个小区，一个是我们古田南有35栋楼，还一个是我们的西苑小区，在我们的西环路西侧啊，那边是上下西苑加起来总共有12栋楼，应该说是两个小区有4家物业，古田南有2家，上下西苑各有1家。在上下西苑里面，我们这个天信物业整体做的是比较好的。每年的这个物业的缴费率应该是在97%。我们的下西苑是我们的安和物业在负责。我们下西苑这边，它去年到今年的缴费率就不太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西苑它是电梯房，它正常的这个运营和维保的这个成本支出，确实要比楼梯房还是要高出一些。下西苑的物业费好像是在1.5块一平方米，所以说整个我的这个社区里面收物业费，就是从单价来说最高的是在下西苑小区5栋楼。然后这个下西苑小区里面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商住混合型的，它西环路沿街有一些车库它是租赁了作为是商铺在运营，然后呢居民在小区里面且这个商住混合里面它涉及到了一些停车的问题，一些绿化的问题，基本上就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率不足，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当时它验收的时候，它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可能只是符合咱们整个验收工程的最低基准线，基本上下西苑小区的物业的矛盾就集中在这些方面。下西苑这5栋楼去问业主，就是愿不愿意继续让安和物业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的业主基本上超过80%给出的答复都是对安和物业目前的服务是满意的，并且也愿意让安和物业继续提供服务。这个当时我们是有签字的，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有留存，但是满意归满意，物业费还是没有交。其实我们安和物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把他们的物业用房租给了商家，然后产生了公共收益。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业委会把这一笔公共收益进行了这个通过，并且征集业主的意见，计划把我们下西苑整个小区的内部，就是本小区业主进出是不付费的，如果有外来的小区进入，就是要按照这个咱们正常的小区这个停车收费，半小时以上可能就要收1块钱，已经就是基本上是通过了，这个意见大部分业主是同意的，但是因为众口难调吧，但是从我们社区的角度去考虑，停车收费它是一个长远性的东西，因为你的公共收益的产生

0: 它一定要有持续性的、接续性的，并且产生持续接续性的费用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对我们小区的这些监控设备和到达设备进行运维。要不然这个设备今年我有钱换了，如果明年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用房没有人租，没有收益，那后续的这个维管就没有人去管，或者说我换一下物业，安和物业走了以后换了别的物业来，那他不想搞这个东西，那么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您也是从全面的给我讲了一下咱们古田南片区包括上线下线出现的这些问题，而且您的疑问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咱们都同意服务满意的情况下让他们留下来而又不愿意交物业费，大家的诉求或者对物业到底存在哪一些这个不满，那么如果满意的话您该交的物业费还是要交的，对吧？
0: 嗯，
2: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雅典娜小区物业杨经理哈，针对于我们雅典娜小区的物业费收取情况、制定标准，包括我们的服务质量方面，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全面解答。
1: 想了解一下雅典娜小区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标准，然后目前是怎么样给群众进行服务的，它的物业费又是什么？
3: 雅典娜它有电梯，但是只有四栋高层，多数1到61栋都是多层。
1: 那么杨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咱们的物业服务一般是保洁呀或者保安是什么一个频次？
3: 保洁的话我们是要求是每周星期至少是2次进楼道，就是说进行清扫。保安的话每天就是随意相机巡查，对小区无死角的这种，就是去，因为我们是 AB 区嘛、AB 区每个门岗是2个保安员，就是都是不定期的去巡查。
1: 那像我们小区的绿化什么的目前都是在正常就是维护什么的，没有出现过一些搬租啊这样的问题是吗？
3: 这个老旧小区难免的，但是就是我们这块呢也在督促，就是绿化，只要发现这个我们就督促他进行补种，及时浇水，这种每年都有。
1: 永生物业服务雅典娜小区是多少年了？
3: 从2005年 A 区第一批开始到现在就20年了，21年了将近啊。最早以前那个雅典娜 A 区19到25栋，还有67到68栋车库和商铺是属于瑞基物业的，在2020年也是就属于永生物业，然后它的价格一直就是7毛。
1: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涨过物业费，一直都是7毛。
3: 对，就是说从2020年以后嘛，到现在就一直是7毛。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么在明天中午的13点，926百姓热线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每天中午的13点也是全面开放。与此同时，新媒体的方式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的平时

每个星期只有20小时，假如是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反正明天也一样。
1: 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来到
1: 一路畅通来报道。
0: 各位中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好，我是小鹿。
0: 我们是
1: 一路成功。
0: 欢迎大家，我差点忘了名字，然后刚刚跟小鹿说，哎，今天不戴耳机了吧？好不容易把自己头发做了个高颅顶，
1: 然后我马上戴上了。你为了配合我，你也戴上，
0: 压扁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在这个周末我们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还有在沃尔河区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当然其实随着天气越来越凉爽，如果想去往沃尔河区、白景滩区、独山子区，就我们其他三个区去玩的朋友呢，其实可以多选择一下了。因为其实独山子区的话，可能温度一直，因为它在山里嘛，天山脚下，它可能会一直比较凉快。但如果是要去白景滩区，比如说去一下这个比如说圆明园公园，或者是那个吃丽君烤肠啊，天气越来越凉爽了，大家是可以去以这个逛和吃为主、
1: 嗯、
0: 对。那在这个沃尔河区的话呢，天气越来越凉爽了，能玩能看的也非常多。
1: 嗯，
0: 在一个月以后，朋友们，一个月以后啊，我一定是会再去一次沃尔河的。就是至少比如说这一个月没有时间没有工作去的话，一个月以后的今天我是一定要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金黄色的胡杨林要开了。
1: 对啊，
0: 那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来拍照的。
1: 嗯，这比较出片，
0: 非常出片。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人不是会去那个白洋河大峡谷玩吗？
1: 嗯，
0: 你知道因为上周就是昨天是周天前天我有去，我说实话去了之后真的温度还是比较热的。然后现场玩水的话是降温，然后因为有拍一个那个短视频底下有一个网友留言说，都这么冷了还玩水吗？
1: 啊，已经这么冷了吗？
0: 然后我当时真的我心想，到底是有多冷啊？那个水的温度在那个就是沃尔河区的温度本身，不管它是冬天冷还是夏天热，它都会比咱们市区会要高一
1: 些
0: 或者低一些嘛。
1: 嗯，对。
0: 其实讲真的，那个水虽然玩起来凉爽，但你当下人在那儿还是挺热的。
1: 嗯，那肯定啊。
0: 对，因为像这个网友的意思说啊，那么冷的天还去玩水，你给人感觉是很凉，你可能会感冒着凉。
1: 真的有一种这个落叶的感觉。
0: 对，但其实
1: 去玩是吧？
0: 并没有。

0: 真的去降温去防暑去了啊，所以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的。我觉得如果说这一个月的时间每个周末大家多去跑一跑白洋河大峡谷还是非常推荐的。
1: 嗯，
0: 一个月后的今天呢，这个胡杨

0: 差不多可以休息了。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啊。大人晨问露露好久播晚方言一样的，给我们露露整的都不知道好久
0: 好久
1: 好久好久
0: 什么时候是吧？
1: 对，就是什么时候播晚间？
0: 嗯，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啊，
1: 心情好的时候播晚间。
0: 对啊，心情不好播什么播？
1: 他说的意思是让你开直播的播，还是说正常广播直播？
0: 开直播。嗯。
1: 露露现在他就等着那个胡杨林出片了，其他的时候他不太主动去
0: 出镜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一般就是出片的时候，除非我晚上晚间播的时候我也可以出片。
1: 对啊，对啊，
0: 有点难了已经。
1: 也能了啦，看你的心情了啦。下午好，冰雪聪明露，还有姨是小鹿小高，小高你什么时候把你名字改回来呀？
0: 他不叫小高吗？哦，
1: 他现在叫
0: 舅舅，他想占别人便宜。
1: 是，好像是他跟那个谁，他跟杨洋的一个
0: 爱称是吧？
1: 炒的 CP 的一个名称吧？哦、是不是舅舅？
0: 哎，
1: 姑
0: 姑
1: 啊、
0: 哦，
1: 是吧？
0: 我想起来了，
1: 他叫杨洋叫姑姑，好像是。
0: 杨洋叫舅舅啊？
1: 杨洋，我就好
0: 倒也不太清
1: 楚，好久没跟他上过早高峰了，不太了解。我耳机不能再戴了，你看我今天戴一个耳钉。
0: 哦，
1: 他快把我夹死了。
0: 今天下午是要干嘛去呢？
1: 今天下午要在这儿开会，
0: 就为了开会专门戴了漂亮的耳钉，
1: 主要是觉得今天这一身太黑了，你不
0: 要搭配一下。
1: 对，
0: 哎，挺好的，我觉得你是那种勤快的女人。
1: 你说化妆这件事吗？
0: 对啊，打扮这方面啊。
1: 哇，你是因为特殊原因啊？
0: 不是啊，我没有特殊原因的时候我也很少这样。就是我那天刷到一个短视频、
1: 嗯、
0: 就是说小的时候幻想自己长大，
1: 嗯，
0: 就拍了自己的视角，就穿着高跟鞋很飒的那种职业风景，
1: 啊、对对对对，
0: 踢踢踏踏的那种，实际上、
1: 啊、我知道了，
0: 实际上就穿着我现在的这种
1: 豆豆鞋，然后那个格子的那个
0: 睡裤一样的啊，走路咯吱咯吱的。
1: 这个视频是你先发现的吗？因为嘉欣有给我分享、
0: 嗯、
1: 我回了他两个字，是你。
0: 嗯，就是很像我们啊。对，我
1: 没有门，像他
0: 啊，不像我吗？
1: 我看看，
0: 就是我没有穿、那个、
1: 今天确实是豆豆鞋。
0: 我没有穿那个裤子而已，但确实是我小时候
1: 不穿裤子来单位，你挺放肆的。
0: 你这话说的，不喜欢穿裤子，太热了。
1: 啊、哦，穿个小裙儿，
0: 对，
1: 裙儿有点短啊、哦。
0: 就是我就是觉得小的时候幻想自己上班一定是这样子的，真的。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
1: 小高说和杨洋是什么说法？因为舅舅和姑姑嘛，这个好像是不是一个武侠片？
0: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啥舅舅和姑姑。你说的那个是过儿吗？
1: 哦，过儿和姑姑
0: 跟舅舅有什么关系呢？舅舅在哪里？
1: 好尴尬。所以小汪知道这个金庸的这个武侠片吗？就我们刚说的这个什么过儿姑姑，这个你知道吗？
2: 这个知道，那个什么神雕侠侣。
0: 哎，
1: 哦，是神雕侠侣的。我说了个啥？再聊一点点。
0: 你说
1: 我删啥了？
0: 你好没说，但我听到你说的是
1: 说
0: 你说的是过儿。
1: 那个舅舅你知道是哪个电视剧或者说古装戏里的吗？
2: 这个真不知道。
0: 哎，舅舅是那个虞书欣，叫那个演员舅舅。
1: 小汪知道虞书欣吗？
2: no，
1: 不知道，
2: 一无所知。
0: 为啥？
1: 上周有问过他和那个，哦不对，你不叫小汪，你叫大飞。他们的播名他叫大飞，另外一个黑皮男生叫阿文。
0: 那个黑皮男生呢？
1: 你周四就会见到了。
0: 哦，
1: 嗯，
0: 他们是那种
1: 会让你满意的
0: 错开时间。
1: 这个是白皮文科生，
0: 白皮
1: 那个是黑皮体育生。
0: 好的，好的。
1: 啊，然后用户1069这句话，你问的是我和小鹿吗？
0: 什么？他问什么了？
1: 他问的这个确实不方便念，但是你问的是我们俩吗？你也别说我们俩了，但凡我和别人，你应该是看错了。
0: 我们俩保持距离保持的这么远
1: 、啊、
0: 这么远，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呢？他不该不会是以为
1: 我
0: 们，我
1: 想问是那如果是呢？我现在就想直接跟这些网友们会有一些这样，对，嗯，
0: 应该不会。
1: 如果是呢？如果你没有看错呢？然后唯爱阿秋说橙子老师测盐什么，我看测盐杀
0: 谁了呢？哎，你突然一下这个测验是杀谁的呢？声音特别清晰，你还是把耳机戴上吧。
1: 我不敢听啊，
0: 不敢。
1: 因为经常这样的声音会比他们说更吃气。
0: 嗯，
1: 这个学的像不像？
0: 嗯，像呢。你挨近一点。
1: 哎，你现在这种状况变得特别慈爱，你知道吗？就你以前
0: 是

0: 体格子吧，
1: 不是，是因为整个心态啊，方方面面的改变。
0: 因为感觉我苗条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我
1: 温顺，
0: 对，
1: 温柔、
0: 可爱、温柔、温顺，这不搭。
1: 现在说说，
0: 自从体重开始逐渐往上涨之后啊，这种词就开始跟我有挂钩了
1: 啊。然后鹦鹉说：“哇哦，是小鹿耶！”
0: 你学的蛮像的，
1: 是小鹿，是小鹿。然后周一的五高峰啊，这个小鹿将跟我一起开启这一周午间的所有节目啊，大家都持续关注。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直播间的10万个网友啊，跟大家也说一下，明天将会是一期特别节目，就是第12批的援疆援客干部是已经抵达克拉玛依，都陆续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开始工作了。那明天将要来的呢是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这个皮肤科的专家，
0: 哎，蛮好。
1: 你有没有需要？
0: 有啊，当然有。
1: 我跟你说，这个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要。主要是我今天要做一个这个预告推文嘛，然后在跟其他部门对接的时候，其他部门就说他们想要亲自见一下这位主任，
0: 就是蛮多皮肤上的问题，是不是？
1: 因为其实在这也跟大家说，罗主任呢，他非常擅长的是，比如说疤痕修复，还有白癜风的问题。当然，罗主任对于其他的，因为我在沟通当中，其他的比如说过敏、带状疱疹、湿疹这些已经是对他而言比较基础的了、所以如果说有想咨询比如说疤痕修复或者是白癜风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大家明天中午的3点到4点一定要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926一路畅通啊，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些咨询或者是一些
0: 先拿小本本把明天想要问的问题提前罗列好，
1: 对，
0: 然后明天一来就直接开问。
1: 是的，
0: 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要这样做。
1: 怎么了大飞？是我这边按了什么广告吗？好，大飞特别那个什么，他还在这个设备上特别认真，你知道上周他坐在我旁边，就是有一期我让他和阿文同时上节目嘛，然后他们俩各在我右边坐20分钟，那天我就让乐峰哥都到了，都打完卡了，我说哥你办公室小憩一会儿。然后那个大飞坐在我旁边的时候，当时好像是我在放广告，就是放一个片花，结果我把这个音乐的推得最大，也就是说这两个同时在放，然后大飞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但是我们话筒没有开啊，他说姐这个音乐是不是得拉下来，我说、我没有发现。所以他刚才你看他刚刚那个动作，他
0: 就以为你又
1: 出现了什么这个对设备上的问题
0: 啊，也就是他已经完全会这个操作台了呗，
1: 是吧大飞，会操作台了吧，
2: 稍微熟悉一点
1: 啊，你看还是弟弟还是比较谦虚的啊。大飞是什么星座来着？
2: 摩羯。
1: 可以吧、我们能合的吧，我们三个人能正常做节目吧，
0: 还真是啊，
1: 就等嘉欣来的话嘉欣也 OK 的，对不对？
0: 对 OK 完全 OK。
1: 阿文是什么星座来着？他们住在一起居然没有聊过这样的话题，
0: 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星座，
2: 很少关注这个。
1: 男孩子其实确实不太问你生日几月呀，
0: 哎，谁说的，我现在看，哎，阿文，哎，大飞
1: 大飞
0: 是哪一年的？
2: 04年的。
0: 哦，那一般00后不是现在都聊你是什么人， I 人、E 人什么 EN、哎，什么，
1: 你肯定是 I 人吧？
2: 对，我算是 I 人。
1: 那你测过吗自己是 I 人、E 人？
0: 好，他们也不聊这些。
2: 我测过，当时给我测出来好像是 E 人，那个
0: 他也不记得了。
2: 对， E 人 ENFT 好像是
1: ENFT。
0: 你看，
1: 但是你刚说你是 I 人，你是觉得你自己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内向的。
2: 对
1: 啊，好吧，
0: 你呢？你知道吗？
1: 当然我 Happy Dog
0: 我都不知道。哎，
1: 你没测过整了半天。
0: 嗯，
1: 因为那个测试要收费是吧？
0: 对。你怎么知道的？就是我辛辛苦苦的已经测完了，
1: 让嘉欣给你找一些不收费的。
0: 哇，收费好，退出，不要了，不看结果，不想
1: 知道。你辛辛苦苦测完，真的测试这个需要好像100多道题。
0: 对啊，我大半夜的，你知道我测完后已经4、5点了。我一看收费，好生气啊！退出睡觉了。
1: 小鹿说，半个小时之后，当我终于要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的时候，
0: 他收费，他收钱。
1: 啊、一次还不便宜嘞。
0: 啊，我记得好像就是他，如果是2块、3块的位置。
1: 小鹿的想，我们露露的想法是这样，他就说无所谓了，我爱人一人，我自己，我 都可以。
0: 嗯，所以一旦别人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1: 你都说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还是你会编一个？
0: 我不会啊，我就说我不知道啊，听不懂啊。
1: 你应该这样问他们，你们说你要问他，哎，你们在哪儿测的？把你们这个免费测试的这个网推给我。
0: 那如果大家都是收过费的呢？
1: 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因为这个而
0: 真的吗？
1: 花这个钱吧。
0: 我每次其实偷偷都会想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格？
1: 但是我当年测这个的时候是在这个圈中有人当中啊，我就是问你们谁有
0: 免费的，
1: 对，不收费的测试的、
0: 哦、我以为都是要收费，所以我以为大家都好有钱啊，大家都好愿意为这花
1: 钱。
0: 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结果，只有我舍不得花这个钱吗？
1: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我觉得你应该还是矮人。
0: 嗯，我也觉得
1: 还是要偏内向一点，就是熟了之后能稍微的
0: 聊一聊，
1: 对，聊一聊。但是在这个很多测试里面，因为它里面其实很明显的会问一些问题。
0: 嗯，
1: 我比如说啊，他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场有三五好友，
0: 嗯，
1: 就已经证实了最少三个人，
0: 嗯，
1: 五个人左右，差不多就五个人，
0: 嗯，
1: 三五好友，比如说有人来跟你们搭讪、借东西或者什么，你会是主动说你有的那个人？还是说默默不吭声让旁边的人说？还是即使你有你也不说？
0: 我不说啊，
1: 就是
0: 我有，我感觉我有我也不说，就我旁边的人会先说的。
1: 就是你旁边的人如果没说，哎，小鹿有，你也会默默坐着，嗯，那我也不说，我又不认识你，就不去主动会说，哎，我有有，来借我的借我的。
0: 对啊，我不会这样。
1: 对，
0: 对，
1: 我这道题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就是那个可能他来了之后我说，哦，我还真没有，哎，小鹿你有吧？用小鹿的可以吗？他可以，哎，你记得要还给我朋友啊。我是这种人，
0: 哎，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你会是那个坐在那儿有也不一定说的，
0: 对。
1: 而且如果真的是陌生人，有可能旁边的人说，哎，小鹿你有吧？除非你对那个人是有眼缘的，他完全很陌生的话，你心想，嗯，就算我有，干嘛要借给他呢？
0: 对
1: 呀、
0: 啊，
1: 是不
0: 是水呀、啊？
1: 对，那大飞是什么样的人？
2: 我可能我会借给他吧，我会直接。
1: 就是如果有人过来问说想借个充电宝，完全是陌生人，你会主动说吗？你说我有，还是你就坐在那儿先观察？然后
2: 我不会主动说，
1: 但
2: 是、就
1: 是、就是看现场的情况，比如说旁边的人说会说到说，哎，大飞你是不是有？然后你就，哦，我有，你给你用吧。那 你会不会主动说你记得还给我？还是说就先给人家用？
2: 我会直接给他用了，我觉得。
1: 然后大飞是那种吃完了之后路过他们桌，我充电宝还在他们桌，他还不还用？
0: 哎，但是我绝对是不会问出来，你记得还给我，或者你记得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人，
1: 还是觉得会有点，
0: 我说不出口，
1: 不好意思。
0: 对，特别的不好意思。但哪怕我心里想着你得还给我哦，但是我也说不出口。
1: 对，所以这道题如果测试到我这儿的话，我会主动说，哎，小鹿好像有，小鹿能借吗？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俩关系非常非常好，
0: 嗯，
1: 你又没有那么讨厌那个陌生人，可能你也就借了，
0: 借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可能会先递给我，我递给他，我说，哎，但你记得要还哦，怎么怎么，对不对？
0: 嗯，
1: 好，他没有还，现在我们这桌吃完了，我们路过他们桌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哎，他充电宝还没还，我说没事，我来要。我说你好，充电宝用完了吗？我先要走了，还给我们。
0: 哎，对，我会直接给我的朋友，就比如说我会跟你说，我说你去给我把它要回来。
1: 是，但如果换做嘉欣的话，嘉欣可能也会觉得我不好意思要你去要。嘉欣可能一开始也不会主动借的，
0: 还好吧？
1: 不是，就不会像我那么热情的说、
0: 嗯、对对对对，
1: 小鹿有这样的。
0: 这倒也是，但是他跟我比起来会要再热情，比我要热情很多。
1: 嘉欣最多就是会接人家话说，哦，我们没有。
0: 但我觉得他蛮会跟别人聊，他蛮会跟别人聊天，蛮会跟别人搭讪的呀。
1: 哎，嘉欣会那种会问你有吗？就是他知道你有，但他会问你有吗？然后你可能会
0: 说，我自己去回答。
1: 对，你就是你想借的话，你可能说，哦，
0: 我有。
1: 然后嘉欣就会说，哦，那给他借一下，就是会这样的，对不对？也算主动了。
0: 嗯。
1: 但如果你就是完全跟那个人没有眼缘，你不想借的话，
0: 我说我没有。
1: 对。
0: 嗯。
1: 那你超矮的。
0: 哦，这样一说就是哈。
1: 好啦，没有花钱，姐姐帮你做这样一个测试。
0: 那问题它不是有四个字母吗？
1: 哎，你是不是过分了？我还要给你测的那么仔细吗？
0: 对呀、啊，既然测都测了，那好，以后让我跟零零后有的交流嘛。
1: 好吧，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0: 嗯。
1: 如果一起出去的话，
0: 嗯，
1: 你会是那个把今天要怎么玩都规划好的人吗？
0: 不是啊，
1: 就完全不是，是吧？
0: 嗯。
1: 那你就是这个叫。P， 你应该是 I 什么什么什么 P。
0: P 是最后一个字母吗？
1: 对，因为那个，因为最后一个字母有勾和 P， 不对，勾和 P 好像一个是说理性，一个是说感性的。
0: 那我肯定是感性的。
1: 那你是 P。
0: 哦，那还有一个呢？那你就直接这样问我，我可以自己回答。
1: 哦 ，F 和 T， 第三个字母好像有变化。
0: 嗯
1: ，T 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很有规划。
0: 我没有规划，
1: 你是 F，、
0: 哦、
1: 那现在已知你可能就是 I 什么
0: F
1: T。嗯，然后第二个字母它一般有 I N 或者 I S 这样的。
0: 这不是变五个字母了吗
1: ？I S F P 啊。
0: 哦哦哦哦哦，那区别在哪里呢？第二个字母。
1: 第二个字母大飞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好啊，等我搜索，明天告诉你吧。
0: 好吧，可以了，我已经免费把我的这个人格测出来了。
1: 至少你可以出去大大方方说我是癌人，别人问你是癌什么，然后你说忘了，你说后面的三个字母好难记哦，我忘了。
0: 确实挺难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能记住也挺不容易的。
1: 是因为它也会有一些对应的这个称谓，比如说什么绿老头啊，小紫人嘛，什么
0: 小蝴蝶。小老虎
1: 开始编了，这小狮子啊
0: 难道没有吗？
1: 我们叫醒服务啊，这聊了好一会儿，跟大家休息一下吧，听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进入我们的叫醒服务。
3: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开。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邀请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0: 那当然了，我们在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周末咱们克拉玛依文旅的一些相关活动，还有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乌尔河文旅这个好玩的地方啊。其实就在刚才送上这个叫醒服务的时候，我在刷新我的手机，还看到了有很多很多人去往这个白洋河大峡谷。但我去往现场之后，我真的觉得挺好玩的。如果可能，因为我不是紫外线过敏嘛，如果是个阴天的话，然后你再带上那个现场有的这个叫充气，有点像充气皮艇这种，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放在现场玩，不管大人还是小孩趴在上面，因为它那个，对，它那个水，白洋河大峡谷，尤其是那个叫3号涉水路面，是真的是比较安全的。首先水也没有那么深，
1: 那走吧。
0: 现在吗？
1: 对啊，我就是这种行动派的。
0: 你能去？
1: 当然可以了，说走就走。
0: 你坐在岸上的那个帐篷的那个露营椅上，
1: 然后我给你搭话，
0: 喊我。对，就是收音机前或者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还有一些外地朋友，大家如果说去往白洋河大峡谷，不必太担心这个水深的问题。而且三号涉水路面呢是玩的朋友比较多的，尤其是它现场是可以租赁这个充气的这个皮艇，然后给它漂浮在水面上，然后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就是浅玩一下。而且它有一个位置的这个小坡度其实是非常安全，对，非常一点也不高。然后三号的涉水路面呢，它涉水的这个部分不是车可以过吗？车如果说有一些大的 SUV 或者是轿车也行，它在通过的时候，它但凡加一点速度，它旁边溅起的那个水花，两边的小朋友就会觉得很刺激，像有人朝他们泼水一样，很好玩。而且在上个周末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有江内其他各地州的朋友，我有看到有从伊犁来的，有从奎屯来的。
1: 哦，这么来玩来了。
0: 对，奎屯来的朋友我还有采访他，他就是说在抖音上有刷到，所以就想得过来避个暑，玩玩水，
1: 挺好的选择。
0: 对，然后还看到有很多外地的车牌号，比如说有鱼A 啊，还有甘什么，就像甘肃啊，
1: 就真的是他们从
0: 那边
1: 车来
0: 的，就是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自驾的旅途，然后来到克拉玛依的话，可能他们有搜索就去往了白洋河大峡谷，
1: 挺好。
0: 因为他现场其实还有一些帐篷是大家可以用的，有一些呢是现场租，有一些是给你提供的，还有一些他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他自身就会带着这些户外的装备，所以白洋河大峡谷真的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玩耍的。然后因为它一共有8个涉水路面，你走到第8个涉水路面，你在出口的时候直走就可以到那个大秦影视城。
1: 讲得这么详细，我真的有点
0: 按耐不住了。
1: 对，我最近很想去
0: 周边转。
1: 对，真的是这样，周末在家里真的有点无聊了。
0: 而且虽然说现在有秋老虎，其实温度逐渐的也
1: 还可以，我觉得跟前一阵比真是还可以了，
0: 好多了，
1: 对，
0: 不至于那么再有太高的高温或者说大升温了。反正大家出行的话还是要看一看具体的这个天气变化啊，这个温度是多少。那我们这一会儿呢也给大家送上一首清凉一点的歌曲来稍事休息一下。
1: 这哪里清凉啊，
0: 下个路口见，不觉得清凉吗？
1: 这感觉跟朋友约好了，马上下班了
0: 去玩，
1: 等一会儿我们就出去玩了。对，
0: 来，你推荐一首清凉的歌。
1: 这还不这起风了不清凉吗？
0: 起风了就起的，如果是热风呢？
1: 那我倒没想过，因为毕竟这里刮风，天气就会比较凉快了。
0: 刮的也是热风，好吗？
1: 一阵不是啊，就是
0: 降温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要听起风了？
1: 没有，我随便说一首而已，就是对你的这个
0: 选择
1: 质疑一下，单纯的质疑一下。
0: 那你是你更想约好呢，还是你更想起风呢？
1: 你都已经放了，大舌头怎么样？
0: 大舌头，你给他定位一下他的这个天气的情况环境。
1: 这个就属于那种已经在外面玩了，大家都七嘴八舌的感觉。
0: 来了，我们听大舌头。

0: 你有看到吗？吓人不？
1: 啥？我咋没看到？
0: 大飞特别可爱。大飞，你把你刚那句话再说一遍。
2: 我说我咋看到这还有人在送跑车？
0: 但感觉像是送给大飞的，你看他脸多红。
1: 他这个语气跟刚不一样，他第一遍说是才说的很惊恐，还带点结巴。
0: 他都颤抖了，不知道为什么。大飞是第一次见，以后记住，只要这个 W 的哥来，也不能说一定有车坐吧，反正就。
1: 大概率有车坐。
0: 好，感谢布林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我们的忠实 fans， 也是好朋友，所以这个 stop。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劝住布林呢？哇塞，
1: 又来了。哇，这什么飞机？
0: 你看，不光大飞没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0: 大陆也没见过。
1: 真的
0: 是不是让你看到了新大陆？
1: 真的
0: 布林，我该怎么求求你呢？你这样会让我这样以后领导

0: 问说这个中午橙子为什么不开播了，不敢开了。好了，收到了啦，布林，感谢感谢啊。然后这个刚才顺 A 说你俩不和，又是我俩吗？
1: 我俩
0: 今天的网友真的很极端，
1: 一会儿说我俩，
0: 一会儿说我俩有
1: 好的不行
0: 爱的火花了，一会儿又说我俩不和了。真的大家很要，到底要怎样才能让你满意？然后小灵通说热啊，小高说啊，小高好像小高是帮忙表达了一下自己的不满，可能小高认为我俩挺合的，可能是
1: 哦，
0: 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小不满，是不是，是这样吗？小高，你知道吗？这个布林，我们刚才是本来在送大舌头这首歌，就是因为刚才你让我看到了一个交通工具，我说快来感谢一下这位网友，然后呢提醒一下他不许再送了。来吧，我们这位网友啊，咱们怎么说呢？拒绝我已经说累了，其实不叫拒绝吧，就是感谢加拒绝，还是拒绝啊。
1: 但是挺好的。
0: 嗯，
1: 因为我没见过，
0: 没见过，
1: 我没有见过灰机啦，
0: 不可能。你每次刷那些团播的时候，你见的比这不多了。
1: 哦，那不是太、
0: 我们也是一个团播呀，
1: 生活当中没见过，是不是？
0: 啊，光是见别人这样的，
1: 对，就是感觉跟我无关。
0: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给布林呢私下会转一笔啊，
1: 然后他
0: 就会在现场啊一笔
1: 啊，这样子的。那我学会了，
0: 布林啊布林，我真的没招了。小高说小鹿的跑车呢？小鹿的跑车得问你要啊，你得小鹿开播的时候啊。嗯，对，这是我花重金请的这个水军。我觉得真的我跟布林还是真的很有缘分的。我到底要讲给我哪位跟我共同搭播的主持人才能说出我们的缘分？
1: 讲给我呀，我就不知道。
0: 就是我跟布林居然在线下偶遇了，你敢信吗？
1: 在哪里？
0: 咋还要说那么细？
1: 那肯定啊，
0: 在一家饭馆。
1: 哦，他认出了。哦，他肯定能认出你。
0: 我的脸就在这儿。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我们有碰到，然后就是我说实话我当下是很激动的。你就比如说有一天
1: 让我碰到，你怎么知道是他？
0: 因为他有在这个抖音里面问，他说你是在这家饭馆吃饭吗？
1: 哦，
0: 然后我就反应过来说，
1: 但你当时不知道是吧？
0: 当时不知道，因为当时我说实话，我布林我也说实话，当时我看到你从那个门口，而且最巧的是这样，本来我们没有机会碰到，
1: 嗯，
0: 而且那天在那家饭馆，在我的那个包厢，我从来都没有出去过，
1: 嗯，
0: 因为那个包厢里面自带洗手间，我也没有机会出去，除非就是吃完饭。然后布林呢，他是走错了包厢。
1: 哦，
0: 等我再回头看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半张脸已经要出去了，以及这个手臂，我看到了这样半臂，穿黑色 T 恤的一个男士，抱着一瓶红酒。这边是我最关注的点吧，可能就是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人刚好他走出去，而且他是这样，他来问包厢，然后服务员给带错了。
1: 哦，
0: 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可能就在他走出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就说，哎，你是在这个饭馆吗？然后我突然想说，我没有见过任何人呀，我没有出过这个包厢，然后我突然间就觉得说，
1: 只能是他了，
0: 原来你就是布林，
1: 只能是爆红酒的他了，
0: 只能是爆红酒的他了。
1: 嗯，
0: 好了，小高给你送了杯奶茶，快感谢人家吧。
1: 谢谢你，
0: 现在能喝奶茶吗？
1: 谢谢你，当然可以了，我
0: 热乎乎的可以的啊，
1: 但不是热乎乎，是冰乎乎的。
0: 好，都可以。然后我就说啊，真的吗？我就有从这个包厢出来，当时就是第一下出来之后我就说，啊，真太有缘了吧，太激动了，
1: 真的这样呢？
0: 对，就握了，因为真的觉得就是克拉玛依太小了，可能是觉得，
1: 嗯，那你
0: 要你不会觉得很神奇吗？
1: 我会啊，但是我会默默在心里觉得很神奇。
0: 所以你是矮人啊，只有我这种大艺人才会冲出去。我说，布林，你在哪个包厢？出来，我要跟你握手。
1: 啊，如果他，
0: 如果他拒绝我不出来，
1: 对啊，你会怎么样？要是我会想这些问题。
0: 哦，我当时
1: 当下也没想那么多，
0: 当下是没有想那么多。但如果现在你说就是拒绝他，会说啊，那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很有缘啊，我们继续各自用餐吧。我可能就会回，对啊，那拒绝我只能说各自用餐。那我就回到我的包厢，然后就说好的好的，那真的就是匆匆一个侧面的一个缘分了。
1: 嗯，
0: 因为正面都不太算嘛。
1: 这还真是，你只看到了他抱着红酒的半臂。
0: 对，哎，他那天的穿着跟我今天还挺像的，一身黑。
1: 个子怎么样？身材怎么样？方方面面的，
0: 就蛮高的，
1: 蛮高的。
0: 对，然后

0: 就是那种运动加商务吧。哦，好像怎么说不太商务，但你要说运动不太运动。
1: 哎，那你
0: 我就跟你说，
1: 这么匆匆一面，你记性还蛮好。
0: 因为我出来之后，我说真的吗？我说你也在吗？我就从包厢出来了，然后就哎你好，然后也很有礼貌嘛。然后我倒是比较没有礼貌。
1: 哎，你不会觉得很尴尬哦？
0: 哦，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很激动哎啊，真的就是那种艺人属性大爆发，可能是啊。你给我一只手，我当时出来之后就是他倒是还握手了啦，我要你右手，我要你左，他甚至没有，就是他很淡定，然后我是这样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到底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0: 觉得神奇，因为他其实是。他也不是外地人，就是他现在在外地上班，他是本地人，然后就是刚好假期回来自驾游嘛，你不觉得很神奇吗？人家就回来，就回来这一两个星期还遇见了，
1: 但我也不会这么激动啊，
0: 你是矮人啊，
1: 这个，这也是有关系的哈。
0: 我个人认为其实会有吓到他吧，其实不灵你应该也是矮人，
1: 没想到他可能没想到你私下生活当中也
0: 跟这个直播间一样，是不是？
1: 对，还有可能觉得因为我们主持人嘛，为了做节目什么的，私下可能就是那种
0: 会要
1: 有点反差一点啊，没想到你跟节目里完全一样。
0: 可能我比较被动，就是如果他，假如说他抱着红酒进来说，哎你好你是橙子吗？我会但他是那种，就是他
1: 被动了，然后
0: 他很被动，他说哦，就是哎你是在这用餐吗？然后就没有什么下文了，然后我会觉得是啊，你也在吗？就你懂吗？人的性格。
1: 对，
0: 然后你会怎么评价我这一身？布林，你那天是不是这样的一身穿着？西裤。我挺喜欢，
1: 我挺喜欢这样穿着的。
0: 怎么说？这算什么风格？商务加运动。
1: 差不多吧，挺帅的。
0: 好，那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他是
1: 还挺帅的，
0: 反正是这一身穿着倒是真的，
1: 那不错啊。
0: 可能因为现在就是还是流行这个穿一身黑，
1: 但是你把别人吓着了吗？不是，
0: 我自认为会有一点吧。
1: 要是我会，我觉得哇，真是好热情哦。
0: 你会觉得哇，原来橙子在节目里跟现实一样吵哎。
1: 哎呀，
0: 小高说太抽象了，我甚至觉得这件事情也蛮抽象的啦。
1: 但真的是缘分，倒确实是很有缘分的，所以才会让你这么激动。
0: 加之可能他比较被动，
1: 你比较喜欢那种越别人越往后退你越往前攻的那种。
0: 对是是对 对, 对，
1: 如果他太往前反而没有往前进的欲望了。
0: 你好啊 ，Nice to meet you。
1: 事情也蛮多的其实。
0: 闷闷说。穿着没啥问题啊，刚看了一下啊，就是好奇你出门十分钟热不热？你觉得我太吸热了是不是？一身黑，
1: 还真是。你要在我们家小区里面遛狗，遛上五分钟也不到五分钟
0: 就不行了，
1: 就肯定不行了。
0: 哎，摸一下我这裤子面料，特凉快撒，
1: 但是也很吸热啊，
0: 因为颜色的原因吸热。
1: 对，太阳
0: 因为面料的问题的话，
1: 这还散热也很快，
0: 还蛮凉爽的。然后谢谢橙子，我要听病态的爱原版。布林说没有，一点没吓着。我觉得我还好，我刚学的
1: 要夸张，
0: 对我这个人模仿的时候就会夸张一点，就跟我模仿曼奇的时候也会带一些夸张的。大家就不要太那个什么啊。就事实上我模仿的曼奇也不是真正的曼奇，可能，但也是真正的曼奇。我好想模仿他，真的，尤其是我今天穿黑色，哎，
1: 他也还好吧。
0: 要看吗？
1: 可以啊。
0: 你跟他也很久没有碰面了吧？
1: 没有啊，才碰面啊。
0: 因为你们去杀。
1: 对对对。
0: 哦。叫什么？是我说的那个吗？你坐六个小时的。
1: 六个小时有点久了。
0: 四个小时。
1: 对。
0: 杀。
1: 对啊。
0: 带着剧本的那个。
1: 哦，你说那个？
0: 那你说哪个？
1: 四个小时还不明显吗？
0: 哦，四个小时8点到12点那种啊。2点到6点那张。
1: 对呀，四个小时四个人。
0: 哦，四个小时四个人的一项运动。
1: 对，
0: 那他应该是漂流。
1: 没错，这你都知道。
0: 现在曼奇就会那样，就很自信啊。哎，小鹿，你觉得我这黑色 T 恤怎么样？
1: 特别适合漂流。
0: 我好好问你呢，快说。
1: 可以，挺好，挺适合你的。
0: 是吧适合我吧。我跟你说我最衬黑色了。我穿黑色衣服最好看了。你知道当时这衣服还有白色，
1: 但是
0: 我就觉得我不行。但我一穿上这黑色，我觉得这衣服就是我的。
1: 但是我觉得白色也挺适合你的。
0: 天哪，你会这样觉得？没有，我还是穿黑色好看一点。 有没有刚见完他好像又见他的感觉？
1: 对，有的。
0: 你一会儿
1: 但是我但我一般不会这样夸他，我一般想夸他我也不夸他。
0: 大矮人为你是带东西南北的那种漂流吗？
1: 上道了，
0: 还有一
1: 你肯定有方位啊，要不然你就迷路了。
0: 对啊，你漂流肯定要东西南北啊，还要给你配一个字呢，
1: 中
0: 中。好吧好吧，小高要听《病态的爱》啊，原版哈利·白特的，来送给你。

离开你的那天，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又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走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维系感情中的平衡，我终究没做到。

歇歇斯底里，那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隐隐作疼，期盼曾经彼此若能却搭不上这最后一程，愿不遗忘的永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见希望他的确很讲，心里的你却是依旧滚烫，也不高尚的光人所向，像秋千谁都能荡，原谅我绝不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得踉跄，压抑住我这冰冷的爱，雨的速度变得飞快，流出的冬在逐渐腐败，才轮回真的除我之外，没有你的生活真不可能完全做得到，是根源，我又怎么可能

0: 我才反应过来，小高这首歌你上周不是点过一次吗？
1: 他点的歌，我感觉每一次名字我都不知道，感觉没听过。但是一听，哦，原来是这一首歌。
2: 你听过这首歌
1: 啊？听过啊。
0: 哦，上周他点的是一个人翻唱的，然后原唱是这个哈利白特。上周他听的是王宇宙的版本呢、啊。哦，王宇宙是唱这个的。
1: 哦，你看。
0: 我是月亮还没来。还有 DJ 铁柱吧。
1: 哎，
0: 这歌风格还挺多的。云林玉竹在问什么歌好听，这每个人确实喜欢的歌的这个风格不太一样啊。你要问我们什么歌好听的话、
1: 也不太好讲。
0: 对，
1: 也可能我们觉得好听的歌，哎，你觉得不好听，
0: 你觉得一般、最近还确实被这个周璇
1: 洗脑了。
0: 对，觉得很好听。你呢？
1: 我也是
0: 觉得很好听，
1: 而且把他推荐给了这个我们一个朋友。
0: 他怎么说？
1: 他就记住了其中的一句歌词，他说怎么能写得这么
0: 好。
1: 对，然后
0: 哪一句
1: 这么上头，就感觉很卑微很痛。
0: 哪一句？
1: 就是连让你配合我，连你什么你追求，哎，咋说的那句话，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连让你配合被追求都这么难，就是我追你你配合一下我追你都这么难，就那种感觉。
0: 还有这样的词呢？
1: 对啊，
0: 我只记得那句什么，当我是一个 当你是一个 heartbreaker sundowner， 多希望是你、你连被追求都难以配合、
1: 对，
0: 是谁的错？
1: 对，
0: 那应该是你的错。
1: 你觉得是谁？
0: 你追别人，那别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态度和反应吧。他点了一首歌，那天下雨了，你听过吗？玉竹点的。
1: 没有。
0: 觉得好熟悉啊。大飞直接抬头了。我老公的歌啊。
1: 谁的？哦，杰伦兄哈。
0: 是他太阳之子新专辑里的歌。大飞你是刚突然反应过来了是吗？
3: 对。
0: 我刚说
1: 一下猛的一个抬头。
0: 我在这搜索着那天下雨了是谁的歌。大飞一抬头啊，姐这你都不知道。你不是上次节目里上周你还说你喜欢周杰伦吗？喜欢成这样，
1: 喜欢成假的。
0: 好吧，抓紧时间给你送啊，玉竹，因为快时间来不及了，让你听一会儿。

0: 仍然不算低，还是比较高温，在这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也再次跟大家进行预告，明天中午呢将会是一期你好嘉宾的特别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上海援疆干部、援疆专家、皮肤科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比如说疤痕修复，还有就是
1: 一些
0: 白癜风，对，还有可能湿疹啊、带状疱疹等等这样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欢迎大家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3点到4点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再从太阳之子的专辑中挑一首歌吗？小卢点啥了？
1: 泡泡，
0: 点一首泡泡，确定不叫泡沫吗？泡泡，
1: 泡泡，
0: 泡泡，甚至这首歌都没有一个超过一两分钟的，难道是这个啊？这么可爱的一首歌啊，是不是嘛？对不对嘛？告诉我吧，告诉我吧。行吧，我们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那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拜拜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说瘸腿，他有点笨。我说好吧，你没有活动哈、啊。晚上十一点过更加不行了，就是疼了，就只能够直挺直就的，就像一根棒棒一样啊，就一呛就肿了。早上就是这脚被这些全部都呛完了，全部都肿完了。

价值是命脉血栓的表现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腿肿，一个是腿疼。因为发生下肢的是命脉血栓，它阻塞了静脉回流的途径，然后静脉高压啊，血液瘀滞，造成了腿部肿胀。最开始的肿胀呢，它是不伴有疼痛的，随着阻塞的范围增加，局部的静脉炎反应，患者会逐渐出现腿疼。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节目气质的问题。那么现在欢迎最有气质的听众收听最有气质的主持人带来最有气质的节目《老歌回忆录》。好了，自吹自擂一番呢，恭候到我们《老歌回忆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2000年的时候，内地女歌手金海心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带着浓郁的个人化的风格。当年金海心只有21岁，

节日的宣传词就叫做可不潇洒走一回，来自于当天真的是特别红的，基本上在 KTV 里人人都要点唱的。然后到现在我对于这首歌的 MV 印象都非常深刻的也写为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这是多么洒脱的人生态度啊，的确我们经常会期待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会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跟他人毫无关系。我们可能会计较付出的回报，到最后才会懂得一切得到终将失去，只能空留一抹浮名。所以呢，走好自己选择的路，拥有真正的自己，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潇洒走一回。这里是

唱片公司终于同意让他自己来出唱片。这首歌也是我曾经播过的一部小说的名称。我把这首歌打了，这部小说主题曲的编导就这批青梅。

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或者不简单。

Thank you.

0: 那个七八五六天河。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名家书信云集，听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的放纵东方来，人的一生其实或长或短，都是一段旅程。有的人和我们携手并肩一段路，然后下车了，来来往往，有来的有去的，这段旅程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只有我们等到生命快到终点的时候，也许才可以跟自己或者是跟后人说这一生是如何。还是总有那么三几个朋友吧，交朋友的并不多，除非你用心守候，否则很容易错过。哪怕有几个朋友在我们生命中也陪伴着我们，那也是一种极大的慰藉，那是我们生命之一，一声声一句句都是我们对朋友的呼唤，这也是心灵的感应。把电影《知音》的同名主题曲《知音》，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愿影

盈盈，高山流水女知音，这是一部老电影，1981年的故事影片《知音》的一首主题歌。导演是谢霆锋，还有陈怀凯。陈怀凯是谁呢？就是现在的陈凯歌的父亲。这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知音》，讲述的是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之下，护国儒将蔡锷和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爱情传奇，也是一部让人深信不疑的英雄美人治愈的故事。尤其是这首李谷一的插曲，也是王明老师谱曲的《知音》的主题歌《将军》。这首歌他赞的是曲首领将，他赞的是就像歌里唱这样，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此时此刻继续要你来听到的是最初

0: 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曲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乌苏里卡歌》，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欢快甜美，心情格外开朗。在20世纪的60年代，民歌演唱家郭颂老师就一套高亢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也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这是乌苏里船歌，那其实呢，在世界各地哈，不仅仅我们中国，当然了，也是不仅仅局限于水乡河畔或者是有船的地方，其实在民间散落着许多许多的所谓的船歌，有的时候呢，它并不一定是就是唱渔船渔民生活的，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种寄托，就好像我们用花来寄予形容美丽的姑娘一样。在1989年，当然还要比刚刚郭颂老师的那首《乌苏里的船歌》要晚很多年，20年之后，在电影1989年一部《衣锦还乡八两金》的电影当中，就收录了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一首主题歌。叫做船歌，这是由齐豫演唱的。而这样一部《衣锦还乡八两金》呢，讲述的是男主角到美国去打工归来，到大陆的故乡去寻亲，和女主角之间纠缠的爱恋故事。这部电影呢，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女主角张艾嘉以身嫁衣，带着男主角用自己的八两金打造的嫁妆乘船远嫁。而这时候男主角呢，奔走在岸边，骑着车子追逐着，登上高坡，远远的望着。这时候呢，就想起了主题曲《船歌》，年华如水，爱情四周。那歌曲悠扬飘荡在水面上，给人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婉婷的作品《移民三部曲》里面的第三部，罗大佑为他做了配乐，同时也描述了这首主题曲。

寻根，都在想从电影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不同的艺术形态里面

仅是罗大佑在1989年之后的作品里面的一部分，他也尝试用东方的曲调情绪来描述中国人的一些情节。原乡情浓，每个人都有家，但愿在歌曲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忘却凡尘，和故乡贴得很近。张立群，原乡情浓。若我们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送给你所有的客居这个城市的人们。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9: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2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9: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

0: 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3: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5: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6: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11: 我が国は
10: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6: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6: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哎，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啊。小曹，这个过两天其实你真的可以坐到这边来尝试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对吧？
1: 努力。
0: 哎，这个你要知道，就从一个实习生做到这个副播的位置上，就已经是特别大的一个进步了。
1: 非常不容易啊，
0: 对吧？有人说下午好，谢谢啊。这个是不是有人家是坑老马一刀山里面？对对对对，这说的很对。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啊。有人说那个你旁边那位呢？别着急，等会儿就回来了啊。欢迎小曹加入复播的行列啊，这是鼓励篡位，那必须的呀。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非常惶恐。
0: 不用惶恐啊，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前浪得拍在沙滩上。
1: 前浪去签字了。
0: 我感觉你说我特别浪。
1: 并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吧？大师兄说：“小曹，我们看好你啊！”
1: 谢谢，谢谢大师兄。
0: 那个薛坡台被清理出去了吗？并没有，他得出去办点事儿啊，等会儿就回来啊。其实说他出去办事呢，算是抬举，在办公室吃凉皮呢。张丸子说：“我看好小曹。”
1: 谢谢、
0: 啊、
1: 谢谢张丸子。
0: 人家通子就说了说：“说你不出个镜吗？”
1: 哦，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
0: 有短视频是吧？
1: 有不是什么点赞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赞啊，点赞超过多少啊就可以了。但那个小曹目前来说出镜呢还是有点悬。
1: 对，
0: 因为脸太圆了。
1: 是的，我不太上相。哎呀，
0: 不会不会不会，就主要脸，你这脸一圆吧，我的脸也很圆，我们俩坐在一起就感觉好像是
1: 圆滚滚。
0: 节目结束都不回来，配合乐师傅谋权，那叫谋权谋曹篡。
1: 打错了打错了，
0: 真是大师兄多好看呀那小曹。你之前有出现过吗？
1: 哦，之前他们好像看过我抖音，但是那个美颜开的太大了，
0: 哦、
1: 就是、不是一个人。其实
0: 小曹读篡位感言为天地立，你这个就太大了太大了
1: 太大了，不敢读，
0: 搞不懂，说屏幕装不下，
1: 这我一个人都装不下了
0: 啊。对，

0: 主要是因为小曹个子高。
1: 是的。
0: 啊，小曹身高是8.21米。
1: 对的。我跟乐峰老师站在一起，显得乐峰老师特别娇小。
0: 哎，对吧？
1: 特别小鸟依人。
0: 啊。
1: 小曹，我们鼓励你加入复播行列，谢谢。
0: 可以啊。而且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小曹今年还没有大学毕业。
1: 是的。
0: 啊，今年是刚刚上到大二。
1: 对。
0: 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大学。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啊！那你放心吧，以后有的是机会啊！你看今年是第一次来嘛？
1: 对，
0: 我记得就是最老早以前，我们这个栏目组是有一个实习生，叫这个金金，他呢就是大三的时候来我们这儿开始实习，最终呢还也当然那个就是现在在我们新媒体那边啊，哦、然后那个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这个躺平选手
1: 实习生。
0: 啊，没有没有，人家已经入职了、
1: 哦、
0: 已经入职了啊，8.21米，我太喜欢了。对，你和张张其实差不多，张张个子也很高。
1: 哦，是吗？
0: 啊，但他的那个皮囊可以装你两个。
1: 怎会如此，张丸子，谢谢你的喜欢。
0: 然后齐婉了说，怕动手都是乐子扛不住啊，对，我干嘛动手嘛？
1: 就是我们有话好好说，
0: 对不对？我们这叫什么？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对，相敬如宾的老师和学生。
0: 人家是万年实习生晶晶，那人家现在也转正了呀，对不对？乐峰后面一段换别说了，前面那句话我喜欢。张张又是泪流满面的开局。
1: 不想说的时候就动手，这是啥意思呀？
0: 干嘛要动手啊？
1: 就是，
0: 对吧？那个张，我刚说的后面那句主要说的意思是那个心宽体盘。
1: 对，
0: 哎，对吧？
1: 很有文化。
0: 那个张张是什么呢？是那个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能把我们整个节目组都包容得了。小曹说真的综艺感十足，广播天分是真的强。
1: 天哪，谢谢你们夸我。
0: 也对啊，确实你要做广播确实得有一定的天分，你不管做任何一个行业都得有一定的天分。你比如说像张张啊，对吧，他虽然是学的一个护理专业，但他并没有从事护理的相关工作，这说明什么呢？他在这个行业上没有天赋。但他在哪个行业上有天赋呢？
1: 广播。
0: 没看出来。主要你怕张张打你，他敢他倒是敢，他不会打我的，知道吗？我们和张张，就我们快乐吧节目组跟张张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是那个父母看待孩子的那种感觉，
1: 喜爱。
0: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看到这，哎呀，你看这大宝贝儿，你这从这么小一点，哎，一点一点养大那种感觉啊，你就说他吃少了一点吧，你怕他饿。喝少了一点吧，你怕他没喝好。
1: 乐峰老师把自己说的有点年迈了。
0: 差不多了，感觉一个卑微的国王见谁舔谁。我是真包容，毕竟把我吐槽了这么多，我还是这么的爱你们，对吧？所以这就是差别。你看有些人就就那个张张，你之前处的那个对象啊，那就叫一个过分，你知道吗？说两句不来了，说两句跟你怼上了。所以你把他放下确实挺好的，对吧？搞不懂说张张哭给他看让他哄啊，不会不会。薛台来了吗？没有没有。张张你把塔放下了再这么说我，拿什么塔？什么塔？你们在这说啥呢？一会儿塔又好吧，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啊。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虽然已经是秋天了，对吧？你感觉到秋天的
1: 没有？太热了，
0: 对吧？
1: 好热呀。
0: 这就叫秋老虎。所以很多地方这叫什么？暑热未消，早晚温差却开始拉大了，对吧？早晚感觉到有点凉了，但真正的凉爽还得等到那个处暑之后。所以各位，这个周末你们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
1: 好心酸的话题。并没有。
0: 有没有？没有吧。
1: 并没有。
0: 吃到秋天的第一顿火锅了吗？
1: 乐峰老师你有吗？
0: 哦，我今天刚吃完。
1: 今天刚吃哦，所以才来问大家。
0: 对对对对、哦、你有过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吗？
1: 好心酸啊。立秋不是才刚开始吗？
0: 立秋那就已经是自己开始了呀，对吧？自己人，自己看人就在16个人里面。啥呀、哎、你们。哦，你说那个他那个，你说那个天天就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面是吧？啊，他在里面就听一些我们有没有骂。

0: 他的话，他马上就回来了。
1: 天天老师，我们在直播间很想你。
0: 你想想，你有过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吗？哪怕最近一点的，
1: 就是从。

0: 颗大枣。
1: 哎，
0: 太大了！我跟你们讲啊，你们都没见过，就得是我这样的有钱人，
1: 啊，
0: 才能咋说呢？
1: 啊，
0: 嗯，叫什么？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大珠。
1: 你这大珠小珠落玉盘，感觉好像说的是你和小唐。
0: 怎么这么说呢？但是我觉得这种珠圆玉润的感觉还是很可爱的啊。
1: 对对 对。
0: 那今天你吃的这个感觉如何？是不是觉得富贵感上来了？
1: 不，但是你要知道就。古人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0: 怎么说？
1: 叫囫囵吞枣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就是怎么说？就是不嚼它，
1: 哎，
0: 就呜噜噜就下去了，
1: 哎，
0: 就像你。
1: 其实说到这个，当然我们当时学的这个就说是什么意思，就是
0: 嗯
1: 啊，一知半解，
0: 对
1: 吧？就什么东西没有深究，就把这个事儿就过了，对吧？
0: 是是是，
1: 这是那个成语的解释、
0: 哦。
1: 但实际上这里面是有典故的。
0: 怎么说？
1: 你知道这个典故吗？小曹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来给你们科普了啊。
0: 学新闻的啊，朋友们注意听好了啊！
1: 来，囫囵吞枣是怎么个故事呢？
0: 从前
1: 就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个人就出门就听说呀，就说什么呢？就说枣和梨，
0: 嗯，
1: 这两样水果，梨呢是这个叫什么？对牙好，
0: 嗯，
1: 但是呢伤脾胃，
0: 嗯，
1: 但是吃枣呢对脾胃好，但是伤牙，
0: 嗯。
1: 于是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把那个梨啊放嘴里嚼嚼嚼嚼嚼，噗就吐掉了，
0: 嗯，
1: 因为伤脾胃嘛。
0: 我吃泡泡糖也这样。泡泡糖还不伤脾胃呢。
1: 古代有泡泡糖吗？怎么不伤？你妈没跟你说过？哎，泡泡糖不要咽，咽下去容易粘肠子。
0: 快把我吓死了，你知道吗？
1: 对吧？
0: 它是我童年的噩梦和阴影。
1: 所以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梨放嘴里嚼嚼嚼，哎，不是对牙好吗？然后噗就吐掉了。
0: 嗯、
1: 但枣对牙不好呀，它对脾胃好呀。
0: 嗯、
1: 然后他整个就吃下去。
0: 对，
1: 他就不嚼就吃下，这是历史典故。
0: 所以说，朋友们，多听九二六快乐发是有助于你考大学的，知道吗？
1: 那必须的。
0: 啊，你考个北大清华呀、啊、什么的，你就听三期九二六快乐发啊，跟你北大清华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听三期我们快乐吧啊，你至少能考上一个小管师范学院。
0: 那起晚了还问了，你们是正经大学找的实习大学生吗？咋问啥都不知道，
1: 搞得你知道似的。
0: 戴隐形了吧？天天没有眼镜丢了，今天开车都开得很慢。我准备在那个南湖小区那边的眼镜店配一个新的，等会儿去。
1: 你要想又便宜又好的呢？
0: 啊、
1: 哦，大学城有个大学城眼镜店。
0: 我开不了那么远了。我下班那会儿就该天色已晚了。
1: 咋的？你这出了门之后连路上有啥东西都看不见了？
0: 不是，我跟你讲，我这个散光特别的严重
1: 啊、
0: 嗯。就是说我如果到了夜里啊，
1: 你看我像谁？像不像你爸爸？
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你就是到了那个夜里啊，如果是没有灯的情况下、嗯、有路灯倒还好，没有灯的话我就看不清路了、
1: 哦、
0: 大学城那块我更不敢去啊。
1: 没事，那你可以去汉博，就老早以前有个约瑟夫太太开的干洗店。
0: 我汉博那边我车都停不了。
1: 旁边有个楼嘛，那个停车楼就停到那里，
0: 进不去，就是害怕。那个停车楼里面有光线吗？那个
1: 有，
0: 不行，
1: 我拿手电给你打，
0: 去不了。你像个乐子。
1: 所以你想想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整个一个周末都过去了，
0: 没喝。
1: 吃到秋天的第一顿火锅
0: 奶茶对你真的健康吗？
1: 有没有完成？
0: 想一想你的脂肪的血液，
1: 第一场旅
0: 里面都是奶茶。
1: 奶茶里面不是奶茶是什么？
0: 脂肪和血液里都是奶茶。我戒了，知道吗，朋友们？
1: 所以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你说你要这个周末干什么？
0: 我要我美好的人生。
1: 你还不如回来加班呢。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刘刘梅，想你，爱你，欣赏你，谢谢大家喜欢。
1: 你想想谁不喜欢加班呢？那种挣不到什么钱还把人累个半死的感觉，哇、哦、真太让人着迷了。
0: 哎呦，我觉得你工作当中这个态度特别好啊！
1: 哎，
0: 本台非常的欣赏你。
1: 哎，那必须的
0: 啊！作为你的这个叫图二啊，
1: 那个
0: 啊，也作为92.6这个本台的台长啊，我很欣慰。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你下次有欣慰的时候，你换个台好吗？
0: 那么
1: 我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呢，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你，年薪给你开100万到我们台来吧。
0: 嗨，不去，我日理万机，事情太多了。
1: 说的是我，并没有说你，你在这替我回答，你谁呀、啊、你？
0: 妈妈，你不是像爸爸吗？我高低得像个妈妈呀，对不对？对面还有一小宝宝呢。
1: 哦，这宝宝
2: 太大了，
0: 大宝。所以说，你看啊，工作当中要有工作的态度，
1: 那必须的。
0: 我们仨都有
1: 啊，
0: 生活当中有生活的态度，
1: 对 对，
0: 我们仨也有
1: 啊，
0: 爸爸妈妈和宝宝，对不对？
1: 哎，
0: 要有一种不被任何人拿捏的方法，我给你们讲一下啊，
1: 哎、来，
0: 就是不要回答别人的问题
1: 啊。
0: 这个我曾经说过
1: 了，你这礼貌吗？你不要回答别人的问题。
0: 就是别人问你啊，你比如说你手上拿了一个，我想想，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1: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
0: 辣

0: 啊，就是
1: 小龙虾。
0: 哎哎，对，你手上拿了一枚小龙虾。
1: 我怎么这么可怜？别人都最起码一盘一盘的吃，我拿一个。
0: 你那个不一样，你那个叫波龙黑虎小龙虾。
1: 波龙黑虎小龙虾，
0: 嗯，
1: 前面是他的品牌吗？
0: 一个月的工资就买那一枚。
1: 那我这工资也太低了吧？
0: 不是，它是贵的，高档的。
1: 哦、
0: 你的工资一个月咋说也一个 W 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一个月的工资就买那一枚 啊。然后这会儿我屁颠屁颠出现在你面前啊，乐峰，
1: 干嘛？
0: 你
1: 我先躲起来。
0: 你买的这个小龙虾好吃吗？你不要回答它好吃不好吃啊！
1: 啊，
0: 你直接说，
1: 你看，
0: 你直接就说，哎，不给。我的不给、啊、然后直接连皮带壳连脑子带那个虾线啊全部都塞嘴里，
1: 我有毛病。
0: 回答别人的目的，比如说老板又问你了啊，我来演老板，你来演乐风啊。
1: 啊
0: 啊，
1: 干嘛？
0: 乐风，你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
1: 哦，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个错误的做法
0: 啊。
1: 来，你先问啊，再问一遍啊。
0: 啊，乐风
1: 啊，
0: 你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
1: 就是按照你说的那个流程去做的呀，先做这个报表，然后再做那个策划，做完那个策划之后交给乙方去看吧，对不对？
0: 哼，那你还做成这个样子，这个月的工资我给你扣完，绩效给你扣完，看这不就回答错误了吗？对不对？
1: 这是错误的回答。
0: 再问你一个正确回答的啊。
1: 来来，
0: 老板又问了啊，乐风，
1: 干嘛？
0: 你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
1: 你就直接说哪个地方要改。
0: 然后我看了半天，哎呀，就用这一版吧。其实他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要改，知道吗？
1: 他就是想骂你，
0: 他就是投射给你了一些恶意，
1: 对不对？
0: 有一些直播间的朋友也是这样子的，知道吗？
1: 啊、
0: 嗯，就是那种他其实他并不想跟你互动，
1: 哎，
0: 他就想求你关注他，
1: 对 对, 对, 对。
0: 比如说他其实特别喜欢你，爱慕你，欣赏你，
1: 哎，
0: 但他直接不说，他不说，天天你好美，天天我好喜欢你，他不说，
1: 他不说，
0: 他非要说那种，天天你就是个溜溜美，你刻薄，你尖酸，我要是不理他，他接着骂，你知道吗？
1: 啊、
0: 嗯，你还不理人，
1: 你就是个小葡萄。
0: 所以说朋友们，不要去回应，也不要去过度咀嚼别人的话。
1: 所以我跟你说，你看啊，
0: 嗯，
1: 齐婉乐说你那个手里拿的不一样，你那个是活的。影泽说手里拿着是虾线还是虾头？
0: 都是虾。
1: 搞不懂说那一只八斤重。
0: 八斤？
1: 哎呀，八斤是作家，
0: 九斤是老太太。
1: 酒精是
0: 刚出生的老太太，
1: 酒精是小曹刚出生的
2: 体重。
0: 对，
1: 站长说我出生十九斤。
0: 看，就是你看乐风投来的恶意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小曹啊就不要去纠缠，不要去回应，
1: 对对对，
0: 不要去自证、
1: 哎、
0: 小曹不要说我才不是酒精呢，我出生十九斤，不要去自证这些东西啊。
1: 没有谁出生十九斤的。
0: 打个例子，举个比方嘛，对不对？
1: 啊，你打个小槽吧，别打例子了。
0: 所以说，只要你不回应，他就无法作用到你身上。
1: 哎，
0: 你不去接触他，不与其产生链接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原路的返回。
1: 真的，
0: 回到这个恶毒的人身上。
1: 我并不是恶毒的人。
0: 嗯
1: 嗯，我只是一个爱你的人。
0: 你理他，他也骂；你不理他，他也骂。你还是不理他了呗。
1: 装丸子说：“我出生一斤，你是个恐龙蛋吗？你出生一斤。”
0: 出生一斤，恐龙蛋也比他大吧？出生一斤，我看他是个啥东西啊？
1: 齐婉乐说十九斤，
0: 鹌鹑也比你大。
1: 英雄的母亲啊！
0: 台长战斗力太强了，都给攻击到了，没攻击你啊，我只点对点的好吗？
1: 这说这个溜溜梅，你直接说是我是吧？啊？
0: 哪个？
1: 齐婉乐说那真是生了个丸子。
0: 不要对号入座啊，好吗？
1: 啊，对对对对。
0: 世界上有些人的这个恶意是没有原因的，
1: 对，
0: 他就是想要伤害你。
1: 哎，
0: 无论你如何去回应，都是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你比如说有人叫你溜溜梅啊，
1: 啊，
0: 天天你就是个溜溜梅，说话酸溜溜，怎么怎么啊，
1: 嗯，
0: 不要理他。
1: 对，
0: 你理他，他就内心你知道你知道狂喜，你知道吗？
1: 真的，
0: 我的女神，他居然理我了。
1: 你有病吧？你抽风吧？
0: 今天晚上我不睡了，我要唱一首歌，高歌的三个三眼，三个白眼。所以说朋友们，我没有指任何人啊，也没有去
1: 对
0: 号入座。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天子儿说一斤的丸子不应该叫狮子头吗？不是，狮子头里面全是肉
0: 啊，
1: 张、哦、那里面还有脑子，
0: 哎，
1: 还有那应该叫活珠子吧。

0: 这怎么里边还有毛呢？
1: 那你说他有没有头发？
0: 嗯，大概在胎儿七个月的时候就有头发了。吃七个月的、啊、
1: 是活猪子吧？
0: 吃那个，吃那个。我们不懂，我们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广西那边朋友吃的多啊，广西那边朋友穿上那个夹脚拖鞋啊，
1: 来说说
0: 大乌苏长一摆，然后活珠子一开啊，嗯、哎呀！
1: 来广西的朋友介绍一下，你们活珠子一般吃的是鸡啊、鸭呀、鹅呀、恐龙呀，是不是吃的那种比较多一点？
0: 活珠子一般就是我觉得啊，活珠子泡酒，泡那酒里连珠子带那个酒啊，咵一顿子喝。
1: 齐婉乐说啊，那应该是个鸵鸟活珠子，儿苗也可以。
0: 你们差不多得了啊，什么都吃呢，真的。所以说朋友们吃点好的，
1: 对，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一副憔悴颓废又消极的样子，
1: 嗯，
0: 实在是对不起当年意气风发的自己呢，
1: 对不对？所以你想想
0: 我跟你们讲，
1: 哎，
0: 如果说一件事摆在我面前
1: 啊、
0: 我可能会着急的赶紧去做完，
1: 对，
0: 因为我是一个对事情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人
1: 啊，呸，
0: 当然如果有两件事情摆在我面前啊，我会有点烦
1: 哦，
0: 毕竟呢我有脾气的，
1: 看出来了，
0: 嗯，当台长的嘛，哪有没有点脾气呢？
1: 你这个台长真是不敢有脾气。
0: 当然啊，如果是一堆事儿摆在我面前啊、
1: 嗯，
0: 我会先安乐峰帮我接杯水。
1: 我干嘛给你接水、啊？
0: 那我自己去。然后打开某音、某多、某果
1: 啊，
0: 哎，我干不了一点儿，
1: 哎，
0: 我这个前额叶已经受损了，朋友们，
1: 对不对？
0: 注意集中不了一点。
1: 所以你看，我现在我和小曹最大的区别，
0: 能屈能伸。谢谢您对我的夸奖。
1: 我跟小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一个人上班久了之后，真的会有变化的。
0: 怎么说呢？
1: 就小曹现在这种状态，你知道吗？
0: 嗯。
1: 小曹现在还没上班，
0: 特别努力，
1: 但即将步入到工作的状态。
0: 对，他已经有这种状态拿出了，
1: 对吧？他现在想法就是安排了一堆工作啊，
0: 嗯
1: 啊，没关系，这点活我加班就干完了。
0: 所以上个星期小曹经常在加班，你没听到他的声音，很想他，是
1: 吧？对啊，那、像我这个状态，给我安排一堆活，
0: 嗯，
1: 这点活，哼，我拖拖可能就没了。嗯，
0: 就不属于你了，以后你也都不用干了，但是工资你还不少。
1: 那是。
0: 所以卷六块的班给你干，别让他给我一张条子，一个猪脑子，然后告诉我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样子。报告呢？
1: 你刚才那个刚你我旁边坐了个苍蝇吗？我。
0: 唱歌啊，这个是就是一种快乐的感觉。
1: 你唱歌也不要唱出这种靡靡之音好吗？
0: 这哪叫靡靡之音啊？那个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靡靡之音，我这个不是的。
1: 你这不是，是你没有脑子的那个靡靡。
0: 你看，你看，你老说我，你老伤害我，我就不理你，知道吗？
1: 嗯。
0: 不过呢，朋友们，爱吃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1: 是是是。
0: 带了这么多实习生之后，我真的总结发现啊，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大学生推荐的餐厅
1: 啊。为什么呢？
0: 他们就真的没吃过啥好玩意。你像那个欣欣，他就给我讲，他特别喜欢吃那种，那个，丸子里边的那个扭扭棒。那个白色的那个，晶晶以前也特爱吃的那个，叫牛蹄筋儿吧还是什么的，它其实就是淀粉嘛，什么东西做的，然后类似于在关东煮里面煮着的那种火锅肠，
1: 好像确实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0: 哎呀，那我听一下小曹喜欢吃什么东西吧。
2: 刚说的那个是香豆腐吗？
0: 哦，对对对，
2: 那个
0: 完了，小曹是吃过的，
2: 好吃，
0: 我没吃过，好吃，看吧。
1: 所以大学生真的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但我跟你说，你外出吃东西也得要认真看一看。
0: 嗯，
1: 各位，你看一下那个东西上面写个什么什么酥，什么梨花酥、雪花酥，
0: 嗯，
1: 对吧？这就是油多。
0: 哦，
1: 对不对？那个是
0: 社会经验很丰富、啊。
1: 什么什么脆，
0: 嗯
1: 啊，对吧？什么苹果脆，什么妙脆角，
0: 嗯，
1: 这东西就是糖多。
0: 嗯，
1: 知道了吗？
0: 哦，就是加糖多就脆、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对。然后你看那上面写的零脂，就是全糖。零糖就是全脂，
0: 嗯，
1: 零蔗糖就是28甜。
0: 那非油炸呢？
1: 非油炸就是先抹油再烘烤。
0: 哇，所以说全世界的点心都在欺骗我的感情，哎，
1: 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希望大学生有没有科技，没有的话不吃，
0: 轮到你吃，
1: 人家愿不愿意跟你吃
0: 先看看自己。
1: 哇，可真多。
0: 不能这样说听众，你把听众说没了，你节目你看有人听吗？
1: 但你看我们刚才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哇，搭配的非常非常的完美。
0: 对对对，就像失散多年的夫妻一样，又找回了曾经的默契，是吧？
1: 对不对？就我们好像又站在了同一片屋檐下，然后共同抵御、那个相同的敌人。
0: 又想跟我白头偕老了是吗？
1: 啊，跟这有什么关系嘛？
0: 咱们俩不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说挺好的吗？你看你又破题了，
1: 对吧？那不就是反义词了？对， 然后他说
0: 营养
1: 师乐师傅，
0: 乐师傅是非常会吃的哈。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你说，人生是有作弊码的，你知道
0: 什么样的作弊码？
1: 来，我跟你说，人生最大的作弊码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成为一个主动联系的那个人。
0: 我就是那种人。
1: 我跟你说，我还真不是。
0: 嗯。
1: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主动联系的那种人，你就是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作弊码了、
0: 嗯。
1: 你先发消息，先打电话，你先安排计划，先主动出击，你先去主动认。你比如说走在大街上啊，你看到我们小曹了，也在大街上散步呢啊，对吧？你这样跟他说，那位高个子的美女，我能给你加个微信吗？说不定就加到了。
0: 你是踩着凳子跳起来加的吗？
1: 我说的是起晚了。
0: 嗯、
1: 起晚了那得跳
0: 他差不多、哎、他跟你个子差不多的
1: 那对吧、
0: 嗯、
1: 他不是踩着凳子啊，他旁边拄着两个拐杖啊，要不就那个坐在轮椅上，一看到我们小曹啪站到轮椅上了，
0: 腿脚全好了，
1: 哎对不对，
0: 这就是一个情绪的力量，
1: 那是啊、
0: 嗯、
1: 然后你就要先主动的人先挑选，所以主动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现在就要决定我要主动出击了。
0: 嗯
1: 啊，在工作中主动出击。
0: 真假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一个人的生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认定是10月18号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0: 嗯，
1: 对不对？生日当天需要庆祝，对不对？你想是不是？
0: 对啊。
1: 啊，10月18号是你的生日，那这一天你得要庆祝一下吧。10月17号是你上一岁的最后一天，值得纪念不？
0: 嗯，
1: 值得纪念吧。10月19号是你新一岁的第一天，值得纪念不？
0: 绕口令一样，
1: 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啊，以后我的生日，请我们的主任给我放个小长假3天。
0: 主任做不了主，跟我说行了。
1: 起晚了说差不多，我拐杖都和乐风一样长。
0: 为了爱情诞生了医学奇迹，
1: 对吧？
0: 这是哪跟哪？
1: 而这奇迹来得太快了。
0: 加微信是为了拼夕夕砍一刀吗？
1: 那必须呢，对吧？但我依旧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0: 嗯，
1: 很多人说啊，乐峰你在节目当中太搞笑了，我一听你说话就很想笑。特别一些女生经常对我说这个话了啊，对吧？但实际上生活中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0: 啊。对，
1: 我只会在这里说一些大话。
0: 这我倒是知道的，
1: 对吧？
0: 因为毕竟生活当中我跟你在一起时间最长嘛。
1: 对，天天确实认为我是一个生活当中很幽默的一个人，因为确实我的高冷呢，只是对外人。
0: 你是高冷的吗？
1: 对，我的高冷只
0: 你跟个泰迪一样，你一天汪汪叫，你知道吗？
1: 我对你的只有是那种就是讨好型的搞笑，讨好完了之后听啊、哎，你这说的什么，一点都不搞笑，然后我就会很伤自尊。嗯
0: 嗯，
1: 这是我。
0: 其实本身你是一个特别自信的男人，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高大威猛自信。
1: 哎，所以现实生活中我发现，我打开社交软件就跟打开冰箱是一样的。
0: 就你那个以前 USB 买的那小冰箱吗？
1: 我们家也有个大冰箱。
0: 哦。
1: 打开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没事打开看看。
0: 但是我觉得打开一个东西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打开游戏。
1: 折折猴子说，溜溜梅才是高冷，他才不是高冷呢。
0: 我还不高冷吗？
1: 他只是在你们的面前表现的，假装表现的很高冷的样子。你只要跟他稍微说两句话就破冰了。
0: 挑人。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
1: 哎、
0: 但是我爱打游戏。
1: 对，
0: 打游戏让我觉得可以避免说话这件事情。
1: 你一点避免不了，你开麦跟别人互喷的厉害得很。
0: 那不叫说话，那叫情绪的出口
1: 宣泄。
0: 嗯哼、
1: 啊、
0: 因为我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需要宣泄的口子。
1: 对，
0: 但我不能带给我周围的人，
1: 又不能带给我。
0: 没错，我希望打开游戏我就能立刻让自己沉醉进去。
1: 哎，
0: 所以今天各位来说一说吧。
1: 嗯，
0: 你给自己的手机换过哪些零件呢？表演型人格，听到没？不是的。
1: 那个，我先说我媳妇儿啊，
0: 嗯，
1: 她给手机换过壳，
0: 嗯，
1: 就屏幕，
0: 对，
1: 换过屏幕，换过电池，换过摄像头那个盖儿，还换过一个主板，
0: 组装了一个手机啊。
1: 坏的情况不一样。
0: 你媳妇儿手机挺多的啊，你媳妇儿换的这些部件都够我组装一个手机了都。
1: 她那个主板换的是因为那个就是。打电话听不见声音了，
0: 嗯、
1: 哦，然后那个就是也没有信号，
0: 嗯，
1: 然后但是那个具体功能是有的，只不过那个屏幕也不亮，
0: 嗯，
1: 然后其他功能都是好的，换了个主板，
0: 嗯，
1: 第二次呢是那个屏幕摔碎了，卡摔碎了之后，那个换了个屏幕。
0: 哎，你媳妇儿是这样子勤俭的人吗？
1: 然后那个电池坏了之后又换了个电池。
0: 他不是都旧手机给你用，你用过的都是他换过配件的手机吗？
1: 现在不是了，哎，我现在也
0: 现在这个是
1: 地位起来了。哎，
0: 手机壳旧旧的，你看坏了也舍不得换，就是这样。非常虽然说地位是乐风是起来了 但是他是有情怀的人，
1: 嗯，
0: 对，有一些带感情的东西他就是不换。
1: 那是，
0: 对，比如说这个1882年的手机啊，
1: 1882年有手机吗？
0: 那倒没有呢，
1: 1882年连电话都没有呢。
0: 你又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呢？你眼见为实，你去过了吗？
3: 这莫名其妙，
1: 好像我还没办法反驳。
0: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你给自己的手机换过哪些零部件？
1: 哲卫大师兄说，顶多换个屏幕，其余都没有换过。
0: 我也换过屏幕哎，当时我特别喜欢那个手机。
1: 对，是那个就是带按钮的那个手机吗？
0: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姓祝的前男友给你送的那个手机吗？
1: 那个手机不是前男友送的吗？
0: 哪个带按钮的？你说？
1: 就是诺基亚，咔咔咔，好多一个键盘的那个，上面一个屏幕，咔这么一滑就盖上的那个。
0: 我没有那种手机。但是我当时确实有一个手机特别的棒，是他送的。
1: 也是换屏幕了吗？
0: 屏幕换了，摔得粉碎。
1: 你是收了这个手机之后然后就跟他分手了吗？
0: 没有。所以说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吧，你的手机换过哪些零件。
1: 是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开游戏。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开游戏，今天点赞点的非常非常的棒啊！
1: 哇哦，
0: 这个、
1: 看一下啊，
0: 感谢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这个15万粉丝啊，
1: 378000赞，哇塞！
0: 然后那个北大青鸟毕业的，好吧，那今天是我们周一的游戏环节，叫做哪里大比拼。等一下，我们今天是小曹画画啊，给大家画一幅画，然后你们根据这幅画来猜一下他画的到底是什么。第一个猜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啊、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脑力大比拼给大家给到的是5个词，大家猜到的越快，我们呈现的词越多。
0: 对，好，来吧。
1: 第一个词是3个字的词语。
0: 好，小曹已经开始画了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啊。
1: 你看人小曹的手比你白多了，天哪，你的手每次放上去跟那一坨大黑云一样的。
0: 你画就画，你说我手干嘛？
1: 我没画画呀，我跟你在说话呢，沟通嘛。哇，
0: 他首先画了一个草帽。
1: 哎，对，就是以前我们
0: 那个瓜皮帽，
1: 你知道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啊，画的那种小人儿，就是那种地主，你知道吗？他就戴这种帽子。这是啥？
0: 火锅炖
1: 鸟、哎。你知道吗？他画的这个啊，他先是画了一个脸嘛，旁边是两个耳朵，戴了一个瓜皮帽，然后呢，你知道他的这个人的嘴啊，他是那个就是哆啦 A 梦里面那个康夫那个嘴，就那种尖尖，
0: 嘴是尖的，
1: 哎。对对对看现在画眼睛了，你看流眼泪呢。
0: 张丸子说茶缸子黄焖鸡。
1: 不对不对
0: 不对，没有这么简单。哎，我们直播间怎么卡住了吗？
1: 草草看一下那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没有，
1: 我们这边有点卡，你那边卡不卡？
2: 不卡。
1: OK，
0: 好，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啊。

0: 画的这是个啥？
1: 玄说鸡公煲。
0: 鸡公煲，但是你们方向是对的啊。
1: 啊，
0: 猜个吃的。
1: 对，方向是对的，确实这会儿稍微有点卡。
0: 嗯，要不然打那个，
1: 把网络调整到
0: WiFi 关了
1: 啊。对，
0: 嗯，好，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1: 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会儿没有参照物。
0: 焖烧锅、温水鸡，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1: 现在应该好了、
0: 嗯、
1: 啊，对、
0: okay ，
1: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0: 嗯，大家都重新静了一下，是吧？
1: 对，
0: 嗯，
1: 好，来继续来看啊，看看我们这个小曹画的是什么。
0: 我只见过温水青蛙，还真没吃过温水鸡呢。
1: 这个我也没吃过。
0: 温水青蛙我也没吃过。
1: 要不你三个字分开画呢？
2: 分开画吗？好的，
0: 可以的，给你多一个展示的空间。
1: 第一个字，
0: 嗯，
1: 刚刚肉。我跟你说，我们这边有一个主任，他看到这个词要揍你。
0: 不要对号入座，人家在答题而已啦。
1: 啊，第一个字。
0: 哎，我看到小曹戴了一个黄色的手环，哎，
2: 是的，
1: 是医院的吗？
2: 是保平安的。
0: 哦，这个颜色很好看耶。
1: 那个申通大师给你开光的吗？
0: 第一个词我们已经啊，第一个字已经画完了，
1: 第二个字也画完了啊。
0: 嗯，还是画这个东西。
1: 嗯，
0: 哎，他画这个玩意儿就是地主的后脑勺，特好看啊。没头发的地主后脑勺，你看。
1: 我觉得小曹跟我画画的水平大同小异。
0: 人家真的是会画画的人，从他的运笔可以看出来，你知道吗？
1: 还有运笔呢？
0: 当然有了，我跟你讲，就是专业看专业，就是看对眼了。
1: 哎，那我觉得你也不是很专业。
0: 他有这个运笔，你知道吗？来吧，
1: 来
0: 猜一下，
1: 可以猜了啊。
0: 嗯，
1: 我们小曹连着三个字全都给画完了。
0: 嗯，一个字一个字的猜啊，
1: 有点难度，确实有点难度啊。鸽子肉，
0: 第一个字是鸽吗？
1: 第一个哪个地方？你看第一个字像鸽。
0: 于小鱼，你这样子，你看一下，一二三，分别是三张图片，代表一个图片代表一个字。
1: 对，这个我跟你说，很好猜了。
0: 嗯，
1: 对于我们那个就是折折猴子来说，已经很好猜了。
0: 哎呦，折折猴子那边经常吃这个东西是吧？
1: 不一定是他那边吃，但离他那不远。
0: 嗯，
1: 啊，
0: 今天又是折折猴子专场吗？
1: 不。你折折猴子要猜不出来，那我们这边应该没人能猜出来了。
0: 这个其实我吃过，但不是在克拉玛依，嗯，在南方。
1: 来，各位可以继续猜啊。
0: 嗯。
1: 咋的？你们今天是智商都不在线吗？
0: 可能大家还在想吧，这个东西。
1: 椰子鸡
0: 。
1: 不对。
0: 哎，你发段语音我来听一下，能不能说得清楚这个？椰子鸡。
1: 啊，南方人他说不清楚。你跟他说44，他都不会说。这个东西细。
0: 改图了啊！
1: 改图了啊！
0: 嗯。
1: 哎，可以。
0: 小曹为啥要改一个图啊？
2: 我感觉我画的有点过于抽象。
0: 不抽啊，挺好的。
1: 不抽，其实挺好的。
0: 哦，他第二个画了个火锅。
1: 嗯，
0: 就是那个。
2: 哦、有人答出来了
1: 。
0: 老铜锅。
1: 正确答案是汽锅鸡。
0: 第一位答出来的是可可
1: 啊，
0: 林克姐妹，你来的有点晚了，早点来就好了，早点来就答。
1: 你介绍一下那个第一个哪个地方是汽？那不是一片云在下雨吗？
2: 就是升华的意思是汽吗？这里是汽，这里也是汽。
0: 升华，人家升华呢。
1: 你是让我生气吗？
0: 就问你气不气？
1: 好吧，给我们可可可以送一份小礼品啊。
0: 嗯。
1: 啊，那可以画第二幅画了啊。
0: 对，
1: 第二幅画确实有难度了。
0: 我看一下哦，呵呵，怎么着？今天这个词儿怎么这么难啊？
1: 好，四个字。
0: 最近饱读诗书了是吧？又
1: 那必须的。
0: 哦哟，
1: 腹有诗书气自华。
0: 你的诗书是从哪一个门？
1: 李大刚门。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0: 说刚不说门，文明你我他啊？
1: 咋的？人家名字叫这个，我不能说呀、啊。
0: 好，我现在给您送出奖品呢，是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的健康卡，他们的位置是在哦，这个上次您收到过了，换一个，给您换奖品。您现在即将收到的是这个照相啊，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送出的一个新的奖品，这是他们可以去照相，到年底前都可以。

0: 可以用的。我那天看到百年好合他们家开分店了耶。
1: 那个林克说腹有实书气自华，
0: 是的呢。来，恭喜可可，我们已经把奖品送过去了啊。
1: 小曹刚画了两个一个字，然后不就放弃了。
0: 小曹是反驳型人格，自己反驳自己。
1: 看出来了，
0: 反驳不了别人。虽然说我跟别人打架的时候，我绝对是那个胜者在我这儿啊。小曹立刻否定了自己。
1: 我发现小曹在画画的时候啊，他现在甚至连那个就是我们抬头看的那个表都给我挡住了。
0: 你有没有考虑过是你的角度视角太低了呢？
1: 那你管我呢？
0: 你说了这个话，就是我让你就自己想一想这个事情的原因到底怎么回事。
1: 林克说，小曹立刻否定了自己。赵公子说，连绵起伏，不对，不对，不对。
0: 刚刚是我卡了一下，
1: 好像是。
0: 嗯，好，来继续了啊。
1: 嗯，不是连绵起伏、
0: 啊哦。这画了一个，我看看这是谁啊？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戴这么大的这个的草帽呢啊？
1: 我觉得是那个啥。
0: 嗯。
1: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山呢？没山呀。
1: 下面那个和咖啡色那个不山吗？
0: 来，我看一下啊，这是谁的老公？赵公子。答对了。
1: 哎呀。
0: 是不是你老公？
1: 谁老公、啊、
0: 只有你老公有这样的智慧、啊、
1: 骂人骂的可真脏。
0: 好，现在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给赵公子送上奖品了，看看我们的赵公子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奖品呢、
1: 好像又有点卡住了，
0: 咋回事？
1: 不太清楚啊。就
0: 没关系，今天我们要看一看给赵公子送上什么奖品呢。他近期跟女朋友照相了，跟女朋友吃鱼了，跟女朋友吃羊排了、
1: 正确答案就是海市蜃楼啊。
0: 嗯，我看一下啊、还没跟女朋友去洗车呢吧，给你送一个洗车的机会吧。
1: 好，小曹在纸上写下了三个字，
0: 来，我们要送给我们的赵公子一个来自成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一次，古田锅炉房院内西门一站式汽车服务，成辉帮您解决。
1: 你画的这个小人感觉那个面部表情跟天天画的大同小异。
0: 送给赵公子了啊，一周之内去洗车。
1: 赵公子说可以，我和小曹去洗车。
0: 我现在有点忙，稍后联系你。针对性封票，可以闲聊，别耗烦。脾气还怪大的呢。
1: 哼，
0: 这样的男人不谈。
1: 脾气大的人多了去了。你以为就他一个？我以为有个人准备跳崖呢。
0: 这是个啥？玉如意。哦，你看下面小曹他的自画像像不像？哦。头发画上，
1: 再画个
0: 沙包大拳头，
1: 再画个马尾辫，
0: 打300给你绰绰有余啊！我跟你讲，
1: 啊，于小鱼这次第一个答对啊，正确答案是
0: 啊，拳击手，
1: 拳击手。
0: 哎，他画的好像哎，他还知道前遮挡呢，你看，
1: 下面是遮挡吗？我以为从兜里面掏枪呢。上面一拳，下面哎，你不要动啊！
0: 兜里面掏枪。
1: 你说是不是嘛？你看他是不是手放在一个兜里的？
0: 那个东西可不敢画啊！画了以后直播间就封了。
1: 你可以画。
0: 小曹画的太像了，知道吗？
1: 你哪怕画个水枪，画个什么都这都无所谓嘛，对不对？
0: 恭喜我们的于小鱼，看看。
1: 赵公子说：“你看人家还知道把那个重点画大，小曹还是好聪明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克拉玛依本地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棒。
0: 小鱼。去吃鱼，给您送出的奖品呢是爽嘴鱼火锅店赠送100元的使用券，吃鱼直接减掉100米。他们的这个地址是在爽嘴鱼火锅店展会路120-5号。
1: 好，
0: 哎，展会路这个120-5号这个没有了啊，只去塔山路这一家店核销啊，好吗？
1: 但问题是展会路那家店还开着的，我上周才去吃过。
0: 吃了
1: 啊、
0: 老板是不是那个做了半永久韩式美貌的那个男人的儿子？
1: 我没注意。
0: 他儿子也行，或者他本人也行，开着呢。
1: 开着呢呀。
0: 过年的时候，他跟我说，经营不善，经营不下去了，可能只剩塔山店，现在又开起来了。
1: 但是我上周去的时候，确实那边还开着呢，我就在他们家吃的呀。
0: 那他老板纹眉毛了没有吗？
1: 我没见到老板，他老板没在。
0: 行，那个于小鱼，要不你去试一下这个店，应该如果说没换名字的话啊。哎，你去的时候拿那个我们的优惠券了吗？
1: 我没拿。
0: 咋这么有钱呢？
1: 我因为我有他的那个，就老早以前就加入了他们那个就是福利群，抢到了一张他的优惠券。
0: 多少钱呢？
1: 我丈母娘抢到的。
0: 不是，你先跟我说多少钱呢？
1: 不知道啊，100了。
0: 100是吧？
1: 啊，
0: 那跟我这个一样的嘛。行，那我去找他去。什么玩意儿啊？福利券比我跟我们这个档次一样的，我要150啊，下次。
1: 天子多情说这游戏申请个非遗吧，没点内涵真的玩不下来。来来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词了啊。
0: 来。 哦，这个好简单啊。

0: 第四个三个字。
1: 太简单了。还是小操大学生，你看会写的字儿多，你写六个字呢上面。
0: 哎呀，
1: 我们都不敢写那么多字儿。
0: 真是写那么多字儿，师傅就要跳起来骂人了。
1: 嗯，半永久韩式眉毛，
0: 这是
1: 儿子，
0: 这是个囊吗？
1: 我跟你讲，有一些习惯它是要遗传的，就好比说有一些妈妈爱烫头，女儿也爱烫头，就是爸爸爱做那个韩式半永久的眉毛，或说不定儿子也爱做。这是那个啥，剑手青。剑手青，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把那个剑手青的那个上半部分这样子给它撸掉了，就留了一个中间的星星子啊。
0: 对对对对，这东西可以做刺身的啊。
1: 定梳针、应急杀小刀、大头针。
0: 哎，这个答案是大头针。
1: 恭喜恭喜！那上面那个，
0: 它是手按的那个吗？它是那种现代高级的那种大头针。
1: 不是，我想问一下，
2: 反光，
1: 反光，
2: 这两个是反光。
1: 我就还想说这上面这个圆圆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反光。
0: 你再写个倒车镜。
1: 谢谢羊排，谢谢。好，我看一下啊。
0: 好，还有最后一轮了。
1: 嗯，最后一轮来上词吧。
0: 最后一轮小曹应该不会了。
1: 嗯，
0: 你会吗？
1: 给您送出羊排。
0: 见过这个东西吗？
1: 啥玩意儿？这个我见过，但是不会画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的核心，它的那个亮点在里面，不在外面
0: 啊。小曹在那个手机上搜了一个这个东西的图。
1: 哎，人家还得是大学生啊，会用手机呢。你看你呢，我上次让你画苦肉米你都画不出来。
0: 我能画出来我就不在这坐着了。那个天子多情，我以为是改锥呢，字数不对。
1: 还能自选呢，有时候可以自选，看人了。
0: 你看小曹那个字写的多清新脱俗，溜溜别刻薄乐师傅了。就是
1: 我刚刚没说啥呀，
0: 我旁边就是一个刻薄的女人。
1: 这个是那个
0: 鼻子不对。
1: 嗯，我想一想这个是什么
0: 鼻子，谁没见过，就我会说小曹你连鼻子都没见过，不是嘲笑他的吗？
1: 秋葵、
0: 豌豆、
1: 豇豆、西西乐，树敌、柑橘。
0: 折折猴子答对了啊。
1: 啥？是哪个？
0: 正确答案
1: 就是风笛。
0: 正确答案是风笛。
1: 哇，
0: 来，你把你的画画完，我要看看你怎么画的。
1: 哎，小曹旁边这个是干嘛？是吐了吗？
2: 他要吹了。
1: 他要吹了。画的是那个，就是白无常是吧？我现在给大家吹奏一段美丽的歌曲。
0: 等会儿他怎么只有一个头？
1: 他我不是说了吗？他白无常吗？
0: 刀。
1: 这人把舌头伸进去了。白无常。
0: 你写个刀是什么意思？
2: 没有，这是音乐。
0: 哦，乐
2: 符。
1: 刀。哦，好可爱！我跟你讲，这个放到中央音乐学院去啊，作为他们的那个就是 logo 啊，
0: 就风笛专业的 logo。
1: 对对对。哎呦，我的天哪！报考人数一下激增，
0: 真的。
1: 嗯，
0: 那个我们整个这个是我们风笛系啊，这个系标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小曹给设计的。
1: 而且你们看那个小手啊，你看多可爱，
0: 那个
1: 看那个小手像个蜗牛一样。
0: 听子多情，这人把舌头伸进去了。好，那个因为折折猴子不是我们本地的，想要这份礼品的朋友
1: 刷起来，
0: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刷起来啊，
1: 刷在
0: 刷在。
1: 嗯
0: 嗯，在我发言第九个下面就是今天的幸运之人。
1: 哎呦，
0: 是第九个还是第十个嘛？第九个下面那不就是第十个嘛？
1: 哎呀，广东广西这一块、
0: 我不要给小曹吧，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1: 广西广东这一块，控评这一块。
0: 第四个，
1: 真的很厉害。
0: 第五个，
1: 第九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0: 看样子你都不是很想要。
1: 大家要都不抠的话，那这个奖品呢就。一二三四五六，现在是第六个，你们使劲抠啊，自己把自己抠到第九也是可以的呀，刷嘛。
0: 第七个，第八个，
1: 是不是
0: ？Van
1: 是吧 ？Van 在吗？
0: 他是不是叫 Van？ 你看我们刚才让你们刷之后，你们在那干啥呢？人家都刷完了，你们这会儿又蹦出来了。
1: 来，给您送出一个免费的洗车机会，跟您的女朋友去洗车吧啊，干干净净出去，干干净净回家啊。
0: 那可不一定。
1: 成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赠送的一个车辆外洗， 一周之内
0: 洗完车干干净净的出门了啊，回来的时候掉沟里了。
1: 你看你说的好。
0: 好吧，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哼，
0: 就是你的手机都换过哪些零部件？
1: 对，
0: 小曹换过手机零部件吗？
2: 哦，我换了一个盖儿，
1: 换了一个盖儿啊，屏，
2: 对，
1: 屏幕，
0: 屏幕。
1: 也都是换过屏幕的人啊。
0: 对对，哎，你们最近有玩过一个就是修手机的游戏吗？
1: 你灵感来自于这里是吧？
0: 对对对，这个修手机这个游戏好上头啊，你知道吗？
1: 嗯。
0: 而且它这里面最搞笑，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有正品和那个就是水货。就比如说同样一个手机主板嘛。
1: 有那种中端的那种高仿吗？
0: 有有有。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可以给你看一眼啊。
1: 小程序的修手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一般来说，你比如一个手机主板，正版的话要1200元，
1: 嗯，
0: 然后就盗版的大概就是200块钱，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给他换盗版，但如果盗版被对方发现的话，你会被罚款。
1: 那怎样判断对方会不会发现呢？随机的。
0: 不一定，就是他那个有一个能力值，他每个人进来就有一个能力值，比如说他的知识储备啊，然后他是否抠门啊，就这些的都可能确定他是比较关注价格，
1: 哦，
0: 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然后你有没有挑战过，就是他的指数很高，然后你还挑战给他盗版，然后还赢了的？
0: 有，
1: 会不会加倍加分？
0: 不会，反正就是挣钱嘛。
1: 哦，对，这样你挣的更多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天天没玩过，我哪有时间玩游戏啊？
0: 那个林克说，小曹的理解和绘画能力已经堪比初中生了。
1: 那可不止。
0: 那这大学生。嗯。一看天天就没玩过啊。
1: 嗯，
0: 这个游戏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这个灵感确实出自于这个小程序的这个游戏啊。
1: 嗯，
0: 当然我确实我也给我的手机换过一些零件啊。
1: 嗯，
0: 像我的这个，我目前这个手机呢，换过一个就是插口。
1: 哎，你这插口不是不用换了吗？
0: 后来又换了。
1: 为啥呀？
0: 因为确实里面那个就接触有点不太好了。
1: 哦，我看一下。
0: 这看不出来。
1: 这看不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真跟就是原装的嘛，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看不出来，就这个充电的这插口就换了一个。
1: 那你当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原装的还是高仿的？还是
0: 要原装的，但自从玩过那个游戏，
1: 那Type C 的插口，对对对，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各位，你们看看你们的手机都有换过哪些零件啊？
1: 嗯。
0: 那个，我曾经还有一个手机，你知道吗？就好早以前呢，
1: 嗯，
0: 那会儿还在用那个蓝屏的那个手机，
1: 嗯，
0: 屏幕很小，只能玩贪吃蛇那个游戏啊，
1: 嗯，
0: 是个翻盖的手机，那个手机真的是我用的最极端的一个手机了。
1: 怎么说？
0: 就它那个就是盖儿，它有一个卡扣，你知道吗？翻盖儿你知道怎么翻的吗？它有一个卡扣，一个缺口，那个缺口刚好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翻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把它翻过来之后，那个就卡到另外一个卡扣，它就合上了嘛，
1: 嗯，
0: 对吧？我那个卡扣已经断掉了。然后你把它，你那个手机这样，只要一立起来，那个盖儿就这样。
1: 哎，不过那个有年代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就已经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我即便是这样，我都没给他换，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挺贵的。
1: 有情怀嘛。
0: 啊。
1: 当时也是跟那个，新疆师范的那个谈的时候的。
0: 不是。西安美院那个。
1: 哦。林哥说，我的手机换过主人。咋回事啊？
0: 那个，
1: 被继承了吗？
0: 偷的。
1: 我曾经也丢过手机啊，是我16岁那一年
0: 啊，
1: 被偷的，是在准噶尔自由市场2楼的美特斯邦威旗舰店里。
0: 那个说过了啊。
1: 啊，
0: 哦。林克说，哎，我就是16岁那年偷的一个手机。这叫什么？岁月的子弹穿过了岁月，最
1: 打到你的头上。
0: 找到那个什么，找到作案凶手了。
1: 不是他，我知道是谁呢。
0: 是一个叫林克的大哥。
1: 不是，天天丢手机记得那么清楚。对，因为那个手机对我很重要，
0: 嗯，
1: 是我的生日礼物，
0: 是个前男友送的，
1: 才没用几天
0: 啊。
1: 嗯，
0: 对，那个前男友对他来说是白月光，
1: 对，很重要的一个人。
0: 好吧，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今天大家猜词猜得非常的快啊，
1: 嗯，
0: 也怪小曹这个我们没有跟他说明白啊，下次让小曹就画得再抽象一点，好吧？
1: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
0: 嗯，
1: 哎呦白月光咋了，吃醋了是吧？
0: 折折猴子吃你的什么醋、啊、人家喜欢的是那种星星啊小曹啊这样的年轻女孩。
1: 哎呦，
0: 你首先在年龄上就被 pass 掉了。
1: 那他年龄很大呀，真是的，
0: 他年龄
1: 一把年纪了，在这你给我挑
0: 一样不一样你知道吗？就那个男生啊年龄再大都喜欢二十岁的年轻。

在玩的过程中，除了心情愉悦，我也非常感动。我们的城市既有奋斗的底色，又有宜居的环境。作为克拉玛依市民，我非常自豪。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克州、喀什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艾尔肯普尼亚兹出席决赛，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
1: 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上篇，戈壁滩上凿开生命渠。
2: 我区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前七月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亿元。
1: 上半年，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5%。
2: 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
1: 高温天气持续，各地供电部门多措并举，守护辖区用电安全平稳。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经过近3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时30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开始。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4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 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2: 在昨晚举行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争夺战中，喀什队以1-0的比分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赛场上，双方球员精湛的球技和团结拼搏的精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仅展现了新疆足球运动的蓬勃活力，也体现了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比赛刚开始，双方便展开高强度对攻，可惜始终未能进球，上半场以0-0战平。下半场第71分钟，喀什队27号球员艾利亚斯·买买提·玉素甫突入禁区，防守球员出现手球犯规，裁判判罚点球。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主罚命中，喀什队取得1-0领先。随后，喀什队顶住伊犁队轮番冲击，最终守住胜局，拿下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喀什队主教练尚应哲：
4: 取得这个成绩，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把团结是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才能取得。

0: 今天的胜利。
1: 喀什队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
2: 非常感谢来到新疆组委的所有球迷，所有人都辛苦了，这个冠军属于我们所有人。
1: 比赛有输赢，但情谊不分胜负。赛后，伊犁队与喀什队的球员们相互致意的场面感动了在场所有观众。伊犁队主教练塞多拉·伊比布拉，
3: 是将近赛的比赛，伊犁队全部队员发挥了自己的最佳的状态，我很满意今天的比赛。
1: 决赛过程中，两队球员拼尽全力，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对决。看台上，观众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球场。观众米尔兹·艾克拜尔江、麦麦提一鸣，
4: 不管是伊犁队还是喀什队，都在一起喊加油。
1: 观众孙梦足是本届姜超联赛的忠实球迷，他告诉记者，
5: 看到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十四个队伍也是奋勇向前，让我们看到了各地州儿女的运动员精神风采。明天的比赛我一定会来看的。
6: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绿茵逐梦聚同心，携手共进向未来。8月9号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新疆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本届姜超联赛集结全疆各地州市参赛队伍，足球健儿相聚绿茵赛场，历经多轮高强度比拼，上演精彩对决。赛场上，球员们全速奔跑，默契传接，攻防有序，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奋进的体育精神。看台上，球迷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热爱足球、主动参与健身的氛围格外浓厚。以足球为纽带，以同心为底色，姜超联赛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写照。赛事收官，但热爱永续。持续举办以姜超联赛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众性体育赛事，将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励各族群众共同绘就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美好画卷。
8: 新疆台消息，1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对照2025年中央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考核结果，对下部重点工作及考核整改作出安排部署，突出问题导向，认真查漏补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盯两个强区建设目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央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提高我区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质效。要抓好靶向纠治，深挖病灶根源，坚持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不反弹。要坚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深入挖掘特色亮点，进一步扬优势、强弱项、补短板，扎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以中央质量督查为契机，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质量监督抽查，溯源整治力度。要深入实施农牧业质量升级、制造业质量变革、服务业提质增效、工程品质提升四大专项行动，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围绕特色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跨境数字经济等领域布局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知名商标，结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产权供给。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助力新疆优势产品和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要构建食品安全全链条闭环监管治理体系，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化水产品全链条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农贸市场、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坚决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要组织开展好全国质量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立体式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守护食安、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1: 横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策勒县境内的战斗渠蜿蜒 86.3 公里，历经半个多世纪，渠水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万亩良田。战斗渠的历史是策勒人民保卫家园的抗争史，因风沙肆虐，缺水严重，策勒县曾三次被迫搬迁。为改写命运，1960年策勒县人民走进沙漠凿渠饮水，三代人历经整整30年修筑这条饮水渠，为家园引来生命活水。如今在策勒县，战斗渠的故事依然被诉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战天斗地的战斗渠精神也依然激励着一代代策勒人干事创业、建设家园。请听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上篇《戈壁滩上凿开生命渠》，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2: 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这幅巨型浮雕，我们看坎土曼、卡尼塔等工具历历在目。
3: 走进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磨秃的十字镐、豁口的坎土曼、压弯的铁锨、断裂的碑石木架，一件件饱经风沙的老物件静静陈列在展厅里，诉说着60多年前戈壁修渠的艰苦岁月。当年参与战斗渠线路勘测的买提肉孜亚库甫今年已78岁高龄，他驻足在老式测量仪器前久久凝望，那段日夜奋斗的记忆依旧历历在目。
4: 参与过挖渠道、筛石子、搬石头，什么都干过。当时条件差，我背着被褥走了3天3夜才到第一闸口。
3: 策勒县年均蒸发量是年均降水量的80多倍，极端悬殊的气候差距让干旱风沙成为这片土地的常态。流沙逐年侵蚀绿洲，掩埋农田，村庄不断被风沙逼迫后退。每到春末夏初，农作物需水关键期，境内河道便彻底断流，而到夏季汛期，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山洪肆虐泛滥，老旧河道无法承载巨大水量，洪水漫溢冲毁田地，百姓一年辛劳付诸东流。为彻底解决人畜饮水和灌溉，消除水涝灾害，合理利用水资源，策勒县委果断拍板，立项修建人工饮水渠，成立专项工程指挥部，举全县之力开工建设。1960年3月，承载着全县群众生存希望的战斗渠正式破土动工，从努尔乡修建一条跨区域人工饮水渠，分流山洪补给平原灌区。昆仑山脚下的戈壁荒原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施工沿线荒无人烟，风沙肆虐，没有大型机械，没有运输车辆，没有完善的水文资料，没有标准化施工图纸，一切建设全靠人力推进。1200多名各族群众自带工具，背着铺盖干粮，徒步奔赴施工现场，开启了长达30年的戈壁治水攻坚战。84岁的艾泽兹·护西铁木尔，1965年扛着铁锨加入了修建战斗渠的队伍，一干就是10年。他回忆说，那时每天天不亮就开工，晚上借着月光继续干，饿了啃一口干馕，渴了就喝一口浑浊的涝把水。
5: 渠的侧边每隔2米就要挖一个长长的台阶，顺着梯子下到30米深的地方，用铁锨一锨一锨地挖石头，再爬阶梯把石头运上来。修渠的时候没水，就喝涝把水，冬天水结冰了，就砸碎冰块在锅里烧开喝。
3: 战斗渠护坡和渠底采用南疆特色的干砌卵石工艺，用了58.8万立方米的石头砌筑。在没有机械的年代，这些石头全靠农民从戈壁滩一块一块往回背。策勒县水利局原水源地管理站站长吴迈尔江阿西木出生。

0: 于战斗渠畔，他的父亲阿西木热兹丁全程参与了战斗渠的修建。每年寒暑假，吴美尔将阿西木都会跟着家人前往工地看望父亲，亲眼见证了建设者们顶风沙、冒寒暑、日夜施工的坚守与艰辛。
1: 河坝是要砌这个大石头的，这也是用人力的，这个石头不好包呀，然后他们就被那个石头磨掉了几层的他身体上的皮，他们每天用砍头门、用铁锹，还有十字个碗，我亲眼见过他们的手，最前面是掉皮，最后的全是茧，抓上他的手就像抓了什么木头一样，就那么硬。去到修到哪个地方，他们就住哪儿。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宿营，其他的时候就挖地窝子，就钻到地窝子里面。
0: 为了修建战斗渠，策勒县先后组织了11次大会战，最多时曾一次动员12000人修渠。施工过程中，共有64人牺牲在修渠工地上。1990年5月，历经30年，这条南起努尔乡、北至达马沟乡、总长86.3公里的战斗渠终于修筑完成。1990年9月7号，战斗渠正式通水那天，整个策勒县都沸腾了。看着清澈的雪融水顺着渠道奔涌而来，人们眼含喜悦的泪水，欢呼不已。吴麦尔将阿西木和他父亲一起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1: 当初战斗渠通水的时候，不光是我，包括所有参加战斗渠的负责领导、技术干部和农牧民全部是特别的高兴，特别激动。那天我亲眼看到他们跳到水里面互相洒水，然后用双手摇着这个水盒跳起舞，这个场景就像过节或者是参加大型婚礼那种的感觉。
2: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亿元。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空调、冷风机等制冷家电热销，各地家电卖场客流络绎不绝。马纳斯县认真落实家电以旧换新国补政策，各大商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制冷家电。马纳斯县居民张梦雨：
4: 现在有国家家电补贴加上门店的优惠，整体能省下来不少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3: 今年我区持续扩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基础上新增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精准匹配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各地也配套推出消费补贴，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哈密市推出汽车专项补贴、普惠消费券，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1660万元，带动消费1.32亿元。哈密万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销总经理马新友：
5: 同比之前呢，我们上涨了16%以上，啊，置换新车的销量呢，大幅的增加的。
6: 今年以来，我区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上半年，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请听报道。
7: 眼下正值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46%。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矿长助理吴国庆：
8: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乡、江煤入域、江煤入滇等跨区域通道直达专列常态化运营，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
7: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累计生产原煤25953.5万吨，

0: 为保障能源供应，新疆铁路部门发挥煤电企业联盟信息互通优势，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运输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
1: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自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累计办结各类集成业务56.5万件，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压缩70%以上。请听报道。
2: 最近，乌鲁木齐市一家企业的办事人员李倩来到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证照信息变更业务。李倩告诉记者，以前办这项业务需要跑多个部门，如今一个窗口、一套表格一次性就能办结，办理过程非常方便。
3: 需要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经营范围，这次一天就拿上了，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2: 聚焦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迁移、个体转型、行业准入等高频事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打造十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分开多次申报的关联业务打包整合为统一办事场景，实现一次提交材料，后台多部门并联协同办理。目前，除知识产权保护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正在开发外，其余9项全部上线运行。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信息处副处长郭浩：
4: 以数据流通替代群众跑腿交材料，累计向17家煤办厅局共享数据6.8亿条。我们同步上线 AI 智能辅助工具，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
5: 近日，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与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签约，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将有一批新疆造玩具布局国内外市场。请听报道。
0: 该项目一期投资1500万元，将建设涵盖精密注塑、模具研发、IP 设计及数字化生产的综合性制造基地，并规划 AI 数字化智能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000万至5000万元。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伟博告诉记者，
6: 预计将会在10月份厂房就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开工，12月份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量产。
0: 项目将充分依托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加数字化监管政策及中欧中亚班列通道，有效压缩面向中亚、俄罗斯及东欧市场的跨境物流成本。同时，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将为项目提供保税生产、仓储、分销一体化运营支持，探索保税加工加文旅文创加国际推广的发展模式。徐伟博：
6: 因为新疆现在爆火的小羊，它是一个毛绒的一个玩具，我们可以把它积木化，通过更加立体、更加精致的形式去体现我们新疆的小羊。我们把前沿的生产基地放在乌鲁木齐，可以在1周内就是俯视到中亚。
1: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带动各地生产生活用电负荷大幅攀升，电网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我区各地供电部门运维人员顶烈日战高温，全力守护辖区用电安全平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国网轮台县供电公司计划对城区主干电网、工业园区、民生重点单位开展高频次巡护，畅通24小时报修服务通道，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公司配电检修一班班长艾克热木巴图尔：
8: 高温天气下设备容易发热过载，是故障高发期。我们通过白天全面排查，夜间符合高峰堵塞的方式，把隐患提前扫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和企业生产用电稳定。
7: 当前正值农业灌溉大忙季节，国网乌苏市供电公司组织基层站所安全员深入田间地头，逐一检查水泵、电机、配电箱等电力设备，及时消除用电安全隐患。乌苏市四棵树镇棉农姚虎友告诉记者，眼下正是棉花结零的关键期，有了水电保障，自己50多亩棉花今年又能迎来一个好收成。
9: 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得浇一次，水跟不上桃子会掉，今年见都没听过，每次浇水电都会有人来检查。
7: 随着番茄集中采收以及加工生

0: 产旺季到来，呼图壁县番茄加工企业全面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供电部门靠前服务，针对辖区番茄加工企业专属供电线路制定了专项保供方案。国网呼图壁县供电公司武功台镇供电所副所长刘国华。
1: 安排专人对服务番茄加工的十七个重点线路开展巡视，实时跟踪监测线路负荷变化，同时使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提前排查设备潜在隐患，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线稳定可靠运行。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喀什地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旅游业态，同时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让游客游玩更舒心。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英吉沙台记者外力的报道。
4: 这个暑期，在位于麦盖提县的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大家不仅可以在这里体验丰富的沙漠游玩项目，还能入住沙漠度假酒店。吉林游客武航。
5: 这是第二次来到麦凯蒂 N39 沙漠旅游景区，配套设施更完善，游玩项目也变得更加丰富，沙漠越野、沙漠日落依然让人震撼。
4: 麦凯蒂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一日帕纳木阿布利兹，
6: 大力培养沙漠越野、户外探险、星空露营、赛事体验等多元元态，常态化开展刀郎木卡姆、刀郎农民画等非遗民俗展演，着力构建春有桃花、夏有环塔、秋有胡杨、冬有赛马的四季文旅格局。
4: 在英吉沙县，游客们可以体验土陶与英吉沙小刀两大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广州游客邓南兰在这里体验了土陶的制作过程。
7: 第一次来到土陶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又感觉到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4: 能否把游客留住，让他们玩得舒心，考验的是全域旅游配套与服务能力。疏勒县着力完善自驾旅游服务体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疏勒县张骞丝路文化景区自驾车营地配备了水电补给、公共卫浴、充电桩等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优质休憩体验。营地负责人王宇：
8: 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丰富休闲业态，努力把营地打造成为南疆自驾线上的暖心驿站，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疏勒，了解疏勒。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9: 阿勒泰多云，17到33度。
3: 塔城多云，20到37度。
9: 伊宁阴，20到30度。
3: 伯勒阴，21到32度。
9: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3: 奎屯多云，23到34度。
9: 石河子晴，20到36度。
3: 昌吉多云，23到38度。
9: 哈密晴，22到37度。
3: 吐鲁番晴，31到44度。
9: 库尔勒多云，27到37度。
3: 阿克苏阴，26到34度。
9: 阿图什小雨，24到28度。
3: 喀什小雨转阴，24到28度。
9: 和田阴，25到33度。
3: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远山飞。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在每周一准时为您送出的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呢，这一路我们披荆斩棘，过关斩将，我们看到了孩子一步步的蜕变，看到了他们一步步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那当然在这一路过程当中，各位家长一定是有很多的心得。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在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自我认同感。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认为清晰的能够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自己的脾气如何，自己的秉性如何？那回想我们目前长到现在的成长经历，你还能回忆起你是在哪一个阶段完成自我认同的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同样，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仪容媒，与我们留言和互动，一起来说说你的或者自家宝贝的成长感悟吧。青春期就像是一场自我探索的旅程，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够好看，不够优秀，害怕被同学嘲笑，努力地讨好别人，甚至因为一次考试失利，一句负面的评价，你就否定了自己的全部。其实这不是不够好，而是青少年自我认同建立的必经之路。所谓自我认同，就是清晰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的全部，接纳自己的优点，当然也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你自己的与众不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卸下心理包袱，从容地走向成长。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陷入自我内耗，却不知道根源是自我认同感不足。如果出现了一些表现，别急着否定自己，这只是成长当中的小插曲。过度在意别人的评价，别人一句随口的吐槽就会纠结好几天，总怕自己做不好被别人看不起，甚至刻意模仿别人，丢掉了自己的本心。还有是频繁的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成绩不好，长相不够出众，性格不够开朗，哪怕有优点也经常会被自己忽略，总觉得我就是不如别人。还有一点是不敢拒绝，习惯讨好，为了融入集体，获得他人认可，你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害怕因为拒绝而被孤立。这些情绪和行为其实都是青春期心理发展的正常表现，你不必太过焦虑，更不要自责。目前呢，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与自己和解，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自我认同。很多青少年呢，会误以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就是摆烂，放弃努力。其实不然，接纳自己呢，是正视自己的所有，不苛责，不逃避，在接纳的基础上，慢慢地成为更好的自己。你可能确实成绩不够顶尖，但你认真努力的样子本身就很耀眼。你可以是性格不够外向，但是安静内敛的你也能够拥有真正的朋友。也可以有小缺点、小脾气，但是这些不完美才能够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其实就像是树上的叶子，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却都能够在阳光下舒展生长。青春期的我们不要追求完美无缺，不必强迫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接纳自己的全部，才能够找到内心的底气，从容面对成长中的风雨。其实建立自我认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我们慢慢尝试，慢慢累积。有三个简单的小方法，不妨从今天开始就尝试着做一下吧。彩虹是雷阳，建立自我认同不是一蹴而就，每天一个肯定自我，睡前花一分钟想想今天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哪怕只是按时完成了作业，主动和同学打了招呼，坚持运动十分钟，这些都值得被肯定。慢慢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闪光点。还有就是学会与自己对话，当出现自我否定的想法时，试着对自己说，我虽然不够好，但我一直在努力，
我有缺点，但我的优点也同样闪耀，这就是真实的我。不要用别人的标准去绑架自己，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允许自己不完美，不要因为一次失误、一个缺点就否定自己的全部。

我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好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家里的孩子今天迷这个偶像，明天换那个风格，连社交账号的签名每天都要改八遍。你忍不住想问，你到底以后想做什么？他头也不抬地对你说，你烦不烦啊？你的无名火起来了，心中不由自主地又想到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情绪稳定，天生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为什么自家这位亲生的就偏偏不让你省心呢？其实这种情况太多了，那些在自我探索当中更有定力更成熟的孩子，往往是因为他们不着急。这种定力和洒脱其实并不需要昂贵的教育投入和富裕的物质条件，仅仅是父母在饭桌上的一句不急，你可以慢慢想。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认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稳定答案。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就指出，人的一生当中有八个心理社会阶段，青春期12到18岁的核心任务就是建立自我认同感，避免角色混乱。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好，那孩子会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需要盲目的去迎合别人。那如果没做好呢？孩子就会陷入角色混乱，不确定自己是谁，只能跟着别人走，或者用极端的方式来刷存在感。所以啊，孩子的很多行为不是作妖，而是用行动回答，我想试试看我还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在试错，这是建立自我的一个过程。很多家长呢，其实一听到孩子追星头就大，但是啊，有一个真实的案例确实是让我们彻底放下了偏见。一位14岁的女孩成绩很优异，平时乖巧，但是自从迷上一个男团之后，就开始熬夜刷榜，省下饭钱买周边，成绩也是严重下滑。女孩第一次见了心理医生，全程低着地板不说话，医生倒了一杯水陪她坐了一会儿，问她说，你最喜欢这个团里的谁呀？女孩小声说，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懂，问我这种问题有什么意义呢？他特别努力，从小地方出来，被别人嘲笑过很多次，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待粉丝也很好，他说因为自己曾经不被理解，所以想成为理解别人的人。医生又问，所以你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对吧？女孩没有说话，但是医生看到了他眼中亮起的光彩。这一刻其实我们明白了，他追的不是星，而是一个理想中的自己。

偶像身上的努力、坚韧、温暖，正是他渴望拥有但是却被现实压抑的品质。他不敢说他想成为那样的人，怕被嘲笑，但是通过追星，他可以安全地靠近那个理想中的自我。后来医生和父母沟通说，不要禁止孩子追星，可以试着了解女儿到底喜欢什么。妈妈开始陪她看视频聊偶像的故事，慢慢的，女孩愿意开始跟妈妈分享想法。其实追星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孩子为什么要追星？当现实中没有足够的认同和支持时，孩子就会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找寻出口。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痛苦呢？是因为他们太想成为什么了。他们的心里有个声音在喊，我必须优秀，我必须受欢迎，我必须是特别的。这种执着让他们不断的比较、焦虑、自我否定。在自我康复的过程中，其实想拼命的证明自己有价值，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讨好所有人。但其实你越这样做，就会越觉得空虚。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但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青少年来说尤其如此。大脑还在发育，精力不够丰富，社会反馈又经常矛盾，那该怎么办？其实建议大家是不要急着下结论，先允许自己不确定。很多青少年呢有一个坏习惯，就是遇到挫折就给自己贴标签，但这些标签并不是我，只是我当下的状态。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生成，人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成为的过程。你此刻是谁，不等于你永远是谁。今天你可以喜欢明星 A， 可以喜欢 B 的风格，可以觉得今天自己很厉害，明天也可以觉得自己很糟糕，这一切都是成为自己过程中的正常波动。允许自己不确定，允许自己矛盾，允许你自己慢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案例，一个16岁的男孩被父母送到咨询医院，原因是沉迷游戏厌学。第一次见面，他的表情麻木，声音很懒散，对医生说，你不用劝我了，我就是个废物。这句话让医生心里一紧，没有反驳，说道，谁说你是个废物？他笑了说，还用人说吗？我自己知道。他低着头说，我成绩不好，体育不行，没特长，长得不帅，我就是个废物。医生问，那你打游戏厉害吗？他漫不经心地说，还行吧，王者段位。医生说，那你不是废物啊，你游戏打得很好。男孩说，那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医生说，有没有用我们先不讨论，但至少说明一件事儿，你不是什么都做不好，可能只是还没找到你擅长的事情。这次咨询之后呢，医生请男孩每天写下一件我觉得我做得还不错的事儿，哪怕只是按时起床。一开始呢，他觉得很难，但慢慢的他开始写，今天帮同学搬了东西，打游戏赢了三次，主动跟妈妈说了句话。三个月之后，他对医生说，老师，我好像没有这么废了。这句话是医生听过最动人的告白。自我认同的建立不是靠别人告诉你你很棒，而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其实还不错。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三份具体的建议，送给各位父母，也给各位孩子。首先给父母的建议，尊重孩子的偶像和爱好，哪怕你觉得那个明星唱歌跑调，也不要当面贬低。孩子喜欢的那个人，往往是因为他身上有孩子渴望拥有的品质。第二点，停止贴标签，描述事实。比如把你就是懒改成这次考得不好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把定义自己的权利还给孩子。当问他这个好看的吗？当他问这个好看吗？你可以反问，你觉得呢？你喜欢吗？帮他转向关注内心的感受，而不是别人怎么看他。还有给孩子们的建议，首先你要允许自己不知道，不知道喜欢什么，不知道以后想做什么，自己是谁，这都很正常，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想明白这一切。其次，不要把现在的你当成永远的你，你今天成绩不好，不代表你永远学不会，你觉得糟糕，不代表明天不会好起来，你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最后，找到一件可以让你感觉到我还可以的事情，哪怕只是打游戏、画画、跑步、写日记，用它来提醒自己，我并不是一无是处。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青春期的孩子们在想，很多成年人也在想。区别在于，成年人学会了掩饰迷茫，而孩子们会将迷茫写在脸上。

再见就走远，流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不知道各位青少年有没有产生过困惑，觉得自己有时外向，有时又觉得很内向。也许你外表看起来冰冷冷的，但是内心却很热情。也许你内心渴望交往，但在行动上却总是不自觉地避开。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呢？从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来看，青春期自我认同的核心概念是埃里克森人格发展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指青少年在12到18岁阶段，通过探索自我价值观、兴趣、角色定位与社会身份，最终形成稳定、统一且接纳的自我认知，明确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的过程。自我认同的核心本质呢，是青春期人格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自我认知、自我体验与自我调控的统一整合。解决埃里克森提出的自我认同 VS 角色混乱冲突，此阶段发展不良呢，可能会导致孩子迷茫、自卑、价值感缺失。比如一个高一的学生上了两个月就休学，没有目标，不想听课，在潜意识里面对抗父母和老师，对自己没有认知、没有了解，就是现在流行的空心人。关键维度呢，其实包含四个，一是个人维度，像兴趣、性格、能力和清晰的认知；二是人际关系，在同伴、亲子关系当中明确自我角色；三是社会维度，对学业、未来职业、价值观的定位；四是自我接纳，接纳自身的优点，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感。青春期自我认同的发展意义，稳定的自我认同是青春期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基石，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学业压力、人际困扰与青春迷茫，提升情绪稳定性与抗挫能力，同时为成年之后的职业选择、亲密关系建立以及社会适应筑牢基础。其实终其一生呢，唯有是我们自己陪伴自己最久的人，但是在自我认知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错觉和偏差。比如大部分人在与自己身边的人相比时，都会学得自己更聪明、更好看、更有道德，甚至会活得更久，但这往往只是一种错觉。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己？我们需要有认识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自我观察。自我观察能力呢，是一项可以习得和提升的技能。全面了解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去质疑自己关于自己的种种预设，去积极考证我们在他人眼中的样子，带着一种积极的思维和接纳自我的态度追求真实。比如全然接受了解当下的自我，放弃过度思考，让自己放松下来，全然接受当下经历的一切，也就是去察觉你现在想的、感受到的、做的是什么，但是不要去评判，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认识自己的身体特征和生理状况，认识自己在集体和社会当中的位置以及作用，认识自己的内心活动及其特征。第二点，重新梳理过去的经历，提升对过去自我的了解。我们怎样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关注到了什么，如何解读细节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态度，也确定了我们如何理解曾经的自己。想要正确认识自我，在讲述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应该从不同的观点来描述这些事情，尝试给予事件不同的多样的解释，试着去感觉在更深层的心理层面上发生了什么，在事情发生时感受到了明显哪些不同的情绪，或者从不同的人立场上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我们对自己可能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和了解，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是现在的自己。第三点，通过别人来了解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获得一个更加全面准确的自我形象，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在倾听别人的评价当中去形成自我意识。还有一点是在比较当中认识自己。事实上，所有对自我评价都不是绝对的，都是相对于群体而言，正确的与他人进行比较是提高自我意识的有效途径。同时呢，也要发现自己身上的独特之处，更加深刻地理解个体之间的差异，更好地接纳你自己。
认识自己是一件漫长的事情，人一辈子都在认识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场探索，又是一种学习。即便是最为自知的人，对自己也不可能百分百的观察，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每时每刻也都在成长。

青春期的自我探索，或许会有迷茫，或许会有内耗，或许会有自我怀疑，但这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请记住，自我认同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成长从来不是迎合别人，而是做自己。不必焦虑，不必着急，慢慢来。接纳自己的所有，正视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当你学会接纳自己，你就拥有了从容成长的底气，也能够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关注。那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在成长如歌陪伴各位，我是嘉欣，各位晚安。

0: 绝对的好处，只有确保自己的长期好处。
1: 但是问题还是在，你们，大家竟然看不到这么多的。

清，为什么放每一部分？

这个风筝简直都没有画完的大结局，好奇怪呀！

他就说脚腿，他有点笨。我说好吧，你没有活动哈、啊。晚上十一点过更加不行了，就是疼了，就只能够止疼自救的，就像一根棒棒一样啊，就一呛就肿了。早上就是这脚被这些全部都呛完了，全部都肿完了。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表现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腿肿，一个是腿疼。因为发生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它阻塞了静脉回流的途径，然后静脉高压啊，血液瘀滞，造成了腿部肿胀。最开始的肿胀呢，它是不伴有疼痛的，随着阻塞的范围增加，局部的静脉炎反应，患者会逐渐出现腿痛。

0: 样，也够吃，
1: 网不高价，幸好有吃饭得大大方方。

0: 说咱们所剩的食物一定很不足，
1: 不是这次吧？你看看，
2: 金花的一切什么？
0: 粮食、面、皮的家产，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吗？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人的一生其实或长或短，都是一段旅程。有的人和我们携手并肩一段路，然后下车了，来来往往，有来的，有去的，这段旅程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只有我们等到生命快到终点的时候，也许才可以跟自己或者是跟后人说，这一生是如何。还是总有那么三几个朋友吧，交朋友的并不多，除非你用心守候，否则很容易错过。哪怕有几个朋友在我们生命中间陪伴着我们，那也是一种极大的慰藉，那是我们生命之一，一声声一句句都是我们对朋友的呼唤，这也是心灵的感应。把电影《知音》的同名主题曲《知音》，深情清水，比高山流水，愿你

是一部老电影，1981年的故事影片《知音》的一首主题歌。导演是谢霆锋，还有陈怀凯。陈怀凯是谁呢？就是现在的陈凯歌的父亲。这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知音》，讲述的是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之下，祸国儒将蔡锷和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爱情传奇，也是一部让人深陷不已的英雄美人治愈的故事。尤其是这首李谷一的插曲，也是王明老师谱曲的《知音》的主题歌《将军》。这首歌他赞的是曲首领将，他赞的是就像歌里唱这样：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剑起。此时此刻继续要你来听到的是最纯

0: 摔，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曲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乌苏里船歌》，反映了菏泽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欢快甜美，心情格外开朗。在20世纪的60年代，民歌演唱家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也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这是乌苏里船歌，那其实呢，在世界各地哈，不仅仅有我们中国，当然了，也是不仅仅局限于水乡河畔或者是有船的地方，其实在民间散落着许多许多的所谓的船歌，有的时候呢，它并不一定是就是唱渔船渔民生活的，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种寄托，就好像我们用花来寄予形容美丽的姑娘一样。在1989年，当然了，要比刚刚郭颂老师的那首《乌苏里的船歌》要晚很多年，20年之后，

到底是船还是爱还是命运，让你在这样一段时间里面悠悠荡荡的，但是终于回到了故土。中间的渴望跟情绪，它真的是不言而喻的。这首歌呢，同时是罗大佑在1989年之后的作品里面的一部分，他也尝试用了东方的曲调情绪来描述中国人的一些情节。原乡情浓，每个人都有家，但愿在歌曲里，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忘却凡尘，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